0: 具，
1: 对，
2: 好
1: 结
2: 合，
1: 讲清楚，
0: 非常高级啊，
2: 非常高级高档，
1: 所以我们送出来的都是你绝对在我们的专区能看得到的正品。
2: 哎呀，
1: 今天不得了，这抽奖都要抽到手抽筋，
2: 发语音来啊，
1: 全程来跟我们微信互动，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了之后在对话框按一下通话键就可以了。
2: 今天是我们特殊的日子啊，早饭们

0: 了你们四个人，然后看着你们觉得越来越受欢迎，然后希望你们和我们都能一直一直互相陪伴走下去。
1: 谢谢你的祝福。
2: Hello， 美哥、娜姐、
3: 刘
2: 小六，早上好呀！
3: 早上好呀！
2: 小胖们，早上好！
3: 早上好！
2: 祝教官网爱情六周年生日快乐！
3: 谢谢。
2: 最近没有打卡，但是一直在收听哦。
3: 好。
2: 今天来打卡一下，祝教官网生日快乐！
1: 谢谢，
3: 谢谢。
4: 娜娜、小六、刘一，早上好呀！今天是不是你们改那个节目改版的日子？也是教官网台庆的日子吧？祝教官网生日快乐！也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祝小肉产品大卖。
1: 说到交广的改版，我们要告诉大家，那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双屏的改版是从8月3号正式开始，
3: 也就是从8月3号开始，滴滴爸爸早上好将正式播出时长改成2个小时。
1: 哎，我们从早上的7点到9点啊，不是，快讲完，毛蛋要喝死了，
3: 有一个爱铁腿
1: 了，说的丹姐去哪里了？我们从8点到10。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要告诉大家，未来两天雷雨持续，一定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4: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5到31度，明天25到30度，后天最高温度33度。
3: 就像这首歌一样的，今天是我们共同的节日，亲爱的早饭们。
4: 哇，太多的语音啊，排山倒海一样的，一浪接一浪。
3: 我知道你们是来帮我们庆祝的啊。
4: 哎，不是冲着奖品来的。
5: 就是一个欢声笑语，听见熟悉的低头，然后就特别特别感谢美泽大姐陪伴了我们这么久。嗯，说实话，我是陪伴了交通，又交你，真的很开心。
6: 交管委也陪伴我25年了。
3: 嗯。
6: 祝你们生日快乐，
3: 谢谢。咦，谢谢，
4: 谢谢。
6: 蕾蕾、娜娜、刘一、小肉早上好，祝滴滴爸爸生日快乐，今天来参与抽奖，沾沾喜气。
7: 蕾蕾、娜娜、小肉、刘一早上好，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感谢每个早期有你们的陪伴，感谢你们每天给我们带来的开心。
8: 蕾蕾、娜娜、刘一、小肉早上好，哎呀，我那个拉夫劳伦收到了，我感觉还不错哎，也很好看。然后那个益生膏我吃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好像没那么困了。之前我这个夏天我感觉浑身乏累，然后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犯困，然后精神好像变好了。
4: 哎，真好。
9: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导播早饭们早上好呀。
4: 早上好。
3: 嗯，
9: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交广网26周岁26周年。
4: 嗯，
9: 那其实也是我们，作为我也是陪伴了你们，也是一直收听着你们这个节目到现在的。反正有时间就收听直播，没时间就收听录播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交广网一直永远收视长虹，收听长虹。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玄武大道往新庄立交有车辆抛锚，需要清脱占据了上桥口的左侧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

0: 同济堂。报名方式：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即可。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还有几天啊，我们的这首歌就要带我们的早饭去红旗堂溯源，同时山东转两天玩两天啊。
4: 掰着手指头算一下，7月29号还有8天的时间。
3: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5: 这次咱们7月29号在山东曲阜集合，然后呢，晚上会有一个欢迎晚宴。
3: 是。
5: 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开始逛三孔、孔庙、孔林、孔府。会有金牌的导游和金牌的讲解领着我们，一边参观古建筑群，一边听咱们儒家千年的故事。然后再过一天啊、我们就去登泰山了。然后不需要大家从山脚直接登到山顶，
3: 我们就爬那个进化的那一部分、
5: 我们直接坐车到中天门。中天门下来之后，直接把18盘走完就行了。上去之后呢，和五岳独尊的石头打个卡，
3: 是
5: 看一看远处，看一看什么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4: 泰山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在泰安，然后继续休息
5: 一
4: 晚。
5: 对，因为下山之后大家肯定会腿发抖。
4: 像说的买了腿抽筋。
3: 五星酒店洗个澡，
5: 对，泡一泡，
3: 然后晚上可以出来自由行，在这个
5: 散散步，
3: 排排
5: 算
3: 逛逛，对对对，
5: 因为你爬山会有乳酸堆积嘛，
4: 对对对对对，
5: 出来散散步可以排一下乳酸，
3: 是，
4: 然后
5: 再过一天，咱们就直接驱车去济南，路上会经过红旗堂，这个也是咱们这一次溯源之旅的主要的目的地，
3: 是，
5: 在红旗堂里面，咱们会了解中医千年文化怎么发展的，然后呢，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个丸剂工厂，告诉大家有多少丸，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大药丸啊，包括那个什么一个颗粒啊，它们是怎么分类的，
3: 然后
5: 包括这个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3: 这个怎么做出来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也可以亲手自己做一个丸，
5: 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山楂丸的手动制作。
3: 是的、
4: 挺好玩的、
3: 这个手动制作可以让大家带走来留作纪念、
5: 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带走。
3: 对对对 对，
5: 当然有勇气你就吃。
4: 什么意思？就是自己配笔吗？
5: 自己配笔。
4: 哎呀
3: ，这好有趣啊！
4: 然后呢？
5: 红旗堂结束之后呢，咱们就
6: 价594，现在是568。它有很多种，为什么推荐这么多种呢？因为有很多很多区别。比如说你可以选鸭肉梨的配方，像现在夏天燥热，它可以让它整个宠物就是不会那么热，清凉的。还有三文鱼的，就是让它皮肤毛色更加的光泽，以及还有我们的兔肉，让它长得更加健康，还有牛肉增肌，有的家里瘦瘦的怎么都不长肉的，就买牛肉，大家赶紧选一选，换这个品质高端的帕特粮试一下，
3: 千万不要给你家的毛孩子吃你吃的啊，或者你嚼过的，来给你吃，你长期给他吃这个，他的胰腺就被你伤害了。
4: 对对对，他还要吃属于他的这些比较精细的食物。
3: 是，
4: 好啦，在交往小肉私域专区今天都已经全部上架了，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上好，正在直播。
1: 好运来，我们希望每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早饭都是每天有好运气的啊。
2: 8点25分，继续到我们滴滴叭叭早上好的现场直播。今天是7月21号，今天也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的生日，所以今天我们全天交广网也有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12份礼物满满当当都准备好了，
1: 我们要大方啊，早饭们。
2: 好了，接下来是跨境节的环节，今天的跨境节也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要特别的介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今天就已经要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啊，这一次会亲自的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来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以及各类的天然宝石。这一次合作的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那他们呢是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还有配套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工作人员也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那实力可以说是直接拉满。这一次也有很多的优惠，最关键的是如果你付10元的定金的话，下单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10元的定金也会原路的退回到大家的账户。来关注，赶紧第一时间进群，你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了解了。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物，别买错，只买对。
4: 主持人团队即将奔赴斯里兰卡溯源宝石啦！这次啊是直接走进当地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现场有超大规模的宝石展厅。这次溯源的所有宝石全都附带国际权威证书。听说这位矿主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尽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拿下一手货源。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矿主啊，中文说得特别流利。得知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要亲自到访溯源，早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即可享受付10元定金膨胀50倍的福利，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大家账户，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想要以源头价格买到收藏级宝石的听友，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吧。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朋友们，走路久了，双脚是不是又酸又疼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力好鞋，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专柜价1390元，今天只要399元，下单还赠送一双品牌袜子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拼手速吧。亚瑟士是全球公认的专业跑鞋品牌，经典虎爪标识，识别度十足，网面面料透气清爽，足弓支撑到位，缓震中底，软弹舒服，长时间走路双脚轻松不累。今天带来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等8款潮流配色，36-44码，尺码齐全，男女同款，任选2双付款立减20元。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下单吧。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机上线，全场大牌超低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白驹附近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新，关闭白驹东台双向入口往延春方向东台分流，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5: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6: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十八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17: 滴滴爸爸早上好，泰山我们来。
16: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16: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1: 还有8天，我们就跟若哥一起溯源弘济堂，同时山东周边小站站啊。我们选择的是下周三，是吧？
2: 7月29号。
1: 下周三吗？
18: 对，
1: 下周三出行，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请2天假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我们在周三到周五的时候，我们在走行程的时候，景区里是非常轻松的。
18: 对
1: 对，然后礼拜天景区开始人挤人满为患的时候，我们
18: 在弘济堂。
1: 哎，
2: 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交广小肉私域专区。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的客服。
1: 跟着小肉溯源的话，也是我们早饭提出的想法，我们也是按照早饭的思路去来实施安排这件事。各位，你们要知道，你们这次的行程，首先价格我们是跟我们所有跟你分享的品一样，把价格都给你优惠下来了。然后您住的是5星，也可以住4星。对对对啊。
2: 最关键的是全程你和最喜欢的交广小肉一起全程同行，
1: 没有任何消费啊，没有任何消费。
18: 对，
1: 虽然我们把价格压下来了，但是没有任何消费啊。
2: 那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了，如果你有箱子拉不动的时候，
1: 哎，小茹
2: 哎，如果晚上你跟小茹讲说，小茹，我们一起黑背啊，
1: 哎。小

0: 是不是？
1: 消费质量好的不得了，白酒是一斤起步，
0: 啤酒
1: 一箱，
0: 然后在台山，你想这拍怎样的一种姿势在台山上照小柔？
1: 你说小柔帮我拍个照片来，或者小柔我们一起喝个饮来，随时随地你只要喊小肉就可以。
0: 八天以后，现在这个时间，你正在和小肉在五星级大酒店的自助餐餐厅吃早餐。
1: 哎，对，但是你喊小肉的时候，轻点，小肉血压高，不要喝他，好了，8:34，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礼拜二，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的生日。
0: 祝我们生日快乐！
1: 祝我们生日快乐！
0: 祝我们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我们快乐，你也快乐，所以今天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啊，
3: 12份奖品啊。首先就是价值好几千的蚕丝被套装，
2: 是
3: 两床蚕丝被加两个蚕丝枕，这是一份，
0: 是
3: 一个大号的蛋卷桌，然后呢，以及两份乐波乐波的那个保鲜盒，这个也是8、900、1000的，
0: 是
3: 净湿盲盒两份，洗脸巾两包两份，莱特维健的藻油，就是 DHA EPA 对小朋友的，
0: 是
3: 脑袋比较好的两份，以及阿胶胶原蛋白是我们女生皮肤好的，也是两份。
0: 这都是盲盒抽给大家，你收到什么就是什么啊！这两天我们有几个品牌卖爆了，首先牛皮凉席，还有昨天高飞推荐了。其实他无意中听到我们昨天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洗头发和洗身体的洗护留意，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3: 就是，叫弹动这个品牌非常非常的高端，有银盒子和金盒子，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银色的包装，
0: 是
3: 叫鱼子酱氨基酸洗护组合，洗发水或者发膜二选一，就是两瓶洗发水或者一瓶洗发水加一瓶发膜，原价99，我们只要79，同时还送小样9支，每支10毫升，像跟肉哥出去玩就可以带这个小样。
0: 对，
3: 它洗出来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你头发非常的顺，
0: 对，
3: 不会干不会油，而且非常蓬，然后香味。
0: 我昨天下单了那个沐浴液啊，这个我永远记得高飞昨天在讲的，他说那个洗完澡你身上有一股檀香的自然的，
1: 就是那种很好闻的木质香。
0: 对对对。
1: 哎，刘姨，你刚刚在讲洗发水这个组合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懵了，因为我昨天下单的时候我在看为什么会有两个规格选择，然后当时稀里糊涂的，我想这两个不都一样的吗？然后我就选了右边的那个。
3: 右边的应该是，
1: 我现在不知道我选的是两瓶洗发水还是一瓶洗发水加一个洗发膜，对，哎呀，无所谓了，反正两个都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呀，都实惠，
0: 然后理发质本来也好，
3: 对，然后磊哥说的沐浴露，是这样的，我们是原价119，现价104，到手两瓶，我们有三种味道可以选，就是三种味道呢，有刚刚磊哥说的木香，具体叫什么呢？叫北岛花园，还有一个叫波拉时光和粉红之城，三选二，同时还送12支10毫升的小样，就是
1: 旅行装非常方便。
0: 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昨天高飞也讲，他说他之前都是在某宝上面买的，昨天一看到我们的价格他就傻了。
3: 那天他昨天说的时候，我就去某宝看了一下，
1: 对，
3: 他比我们的日常价还要再稍微贵一点点
0: 啊。
1: 对，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赶紧来薅羊毛啊。
0: 那同时今天我们也给你家里的毛孩子们上了专区，大家可以逛一逛专区，给你毛孩子整点好吃的好用的啊。
3: 我强烈推荐那个智能喂食器
0: 啊啊，
3: 首先就是价格，原价750、753，我们只要428，优惠了325，关键这喂食器有什么用呢？第一，你把粮放在里面，不会受潮，不会变硬，什么粮都能放，带冻干的，冻干大小都能放。第二呢，就是，断网断电不断粮，它里面内置的电池，就是你断电之后，哪怕你出差出去很久，都可以不断的给它喂粮，定时定量。我觉得它最好的功能就是可视化，可以视频，可以语音，可以视频抓拍，就你用 APP 可以看到它在干嘛，就哪怕它没吃粮，你看到它在家干嘛，吃粮的时候抓拍，你可以语音喊它，它语音的同时他也可以通过语音跟你说话，
0: 因为有的毛孩子在家会拆家的，
1: 啊，对对对，
0: 你就说你在干嘛呀？
1: 这时候要凶一点，
0: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一点是超级超级棒。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选择了很多的好物，大家都可以慢慢的来逛一逛。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

0: 上好。
1: Hello，
0: 美美娜娜。小肉刘姨，祝你们生日快乐！
2: 谢谢高老师，
0: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必须要在你们的这个官网的这个上面留言。再次的祝你们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的滴滴叭叭早上好，越办越好。
1: 谢谢，
0: 谢谢你们每天最好的推荐。
2: 哎，高老师平时讲话也这么嗲吗？
1: 哎，没有，没有那么做作。
2: 哎，今天怎么这么做作的呢？
1: 哎，他平常都是哎，出来吃个饭、啊。
0: 滴滴叭叭，早上好，各位主持人，你们好。
1: 你们好，
0: 祝你们今天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真的是有好长时间了，
2: 嗯，
0: 听你们的节目，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在高中。我手上还有很多你们的当时的签名照呢，
2: 是吧？
1: 是吧？嗯，
0: 想想啊，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
0: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是2007年在南京工作过，然后后面也就待了5年左右吧，离开了南京。但是你们的节目现在人在山东，也一直在听，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快乐。给我们充值了很多的多巴胺、美肌肽，谢谢。
3: 滴滴叭叭，早上好，生日快乐！感谢你们，给我们的陪伴。
4: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啊！吃着早饭，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们的欢声笑语。一会儿吃完早饭，吃一条茯苓糕。茯苓糕吃完一会儿再吃一条那个益肾糕。
1: 好的，
4: 每天都是这么固定的来。然后听说你们今天又有奖品，而且之前都是6分，今天12分的奖品呢，
1: 对，
4: 真丰富啊，不得不参与一下，希望能抽中我。
0: 美女娜娜刘姨早上好，祝赵广网生日快乐，知道今天又有好多礼物送呢，好开心呀、啊，希望能抽中。
3: 我也一直买东西啊，在招工小肉，
1: 谢谢，
3: 从来没发过言，
1: 嗯，
3: 先来抽个奖，好热闹。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滴滴叭叭赵光网的节目已开办26年了，
1: 嗯，
3: 作为一名每天上下班20多公里的我，听你们的节目也20多年了，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祝赵光网越办越顺利，
1: 谢谢。
3: 我们的早饭每天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0: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首先祝我们节目组生日快乐！我是从2021年开始，固定听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因为小孩上学，我要开车接送，正好陪伴我，从送小孩一直到公司这段路，时间过得很快，没想到。我们节目组已经20多年了，作为一名早饭，也祝我们节目组越办越好，
1: 谢谢，
0: 希望能陪节目组一起走过下一个5年、10年、20年。
5: 你爸妈早上好，生日快乐。我是从2001年的时候，我是刚结婚，现在已经是2晚的妈妈了。然后感觉这么多年路走来，其实大家都很好，后面大家会越来越好。谢谢，生日快乐！蕾蕾、娜娜。

0: 杨肉刘姨早上好，首先祝我们节目组生日快乐。没人让了刘姨小肉早上好，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1: 对，
0: 祝交通广播网和滴滴爸爸早上好，生日快乐。我从2009年开始听我们的节目，我也是位老早饭啦。祝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收听长虹。

0: 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报名方式：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1: 即可
0: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源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高飞发来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2: 好呀，
1: 听听看，他又说这个洗发水。
3: 这个我跟你讲，我一直在用的是那个波拉香氛，就是波拉时光香水，那个特别好闻。哎，搞美，买完了以后送的那个旅行套装，然后就可以过两天去那个什么山东之旅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带着了，然后就在酒店里面用，结果一洗出来以后，哎呀，大家的身上的香味痒痒的，怎么改？
2: 好玩啊！哦，他说的是那款沐浴露，
4: 对，他选的是波拉时光，然后我们可以三选二嘛，还有北岛花园和粉红之城，104，到时候两瓶任选两个味道。
2: 哇，这价格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
1: 哎，高飞身上有典型的南京女孩的那个态气啊。哎，
2: 你想表达的是，
1: 就她很大方，很开朗啊。
2: 对，所以我就讲嘛，就是每一天感觉就是一个没有烦心事的人。
1: 对，其实她烦心事可多了。
2: 她就像一首歌里面讲，是一个播种太阳的人。
1: 她嘛，虽然是社流，但是她全身躺在高飞背上的。
2: 什么意思？
1: 高飞要吐到她的。还有儿子，一现在又在排信息，
2: 所以一首歌要送给这个高飞老师。
1: 对，
2: 好大一棵树，
1: 绿色的祝福，
2: 他就是家里的那棵树，
1: 真的是，而且压不垮的那棵树。我这点我真是很佩服他，说实话哦，
2: 以我对他性格的了解，这棵可能又哭了。哎，会吗？
1: 是，对，
2: 感性的不得了。
1: 你们会讲到他那个点上，
2: 是吧？你讲他好大一棵树的时候，他突然刚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全忘记了。
1: 你看，我们到这个年纪，在父母面前就是孝子贤孙，哎呀，
2: 是。
1: 然后跟儿女们讲说，没事，我们老了，不要你们管，你们开心就好了。
2: 对，你只管好好学习，所有的事情都不用你担心，
3: 对，
2: 不用你担心的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操着心。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啊，也像一棵树一样的啊。早饭们，你们听到的就是欢声笑语，但其实你们知道吗？在欢声笑语的背后，我们有多少的努力？
1: 对，坚持这件事情是最难的，
0: 不然早就被淘汰了。
1: 一直在坚持，
0: 对
1: 我们的早饭，你们可能会有来来往往，而我们一直都在。铁打的滴滴叭叭，早上好，流水的早饭，
0: 还有铁打的雷雷娜娜。
1: 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的生日，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也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马上我们就要来揭晓，看看今天有哪些早饭可以幸运的获奖。
2: 恭喜淡水湖湛蓝的天海角12号周周紫水晶麦子陈妈淡墨水印，
1: 就是他从上大学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人生接下来无论是出国职场的每一次的工作的变化，他的生活在不停的改变的时候，不变的是雷雷娜娜，无论他在什么时间打开收音机，我们一直都在。
0: 感谢交广网啊，感谢8点这个时间一直让我们存身于此。
1: 对啊，谢谢所有的早饭，
0: 是
1: 你们这么多年一路的陪伴。哎，说这么多，这个煽情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一个人，因为有他，让我们的节目如虎添翼。他怎么做到眉头皱额的地方，对我们摆脸哦。
0: 我们交广小肉的主理人肉哥，
1: 小肉老师，
0: 肉小肉，感谢小肉。
1: 哎，你看你讲别的时候他不凯迪，一讲他名字他马上就凯迪，他到底是刚踢到了还是没踢到呢？
0: 听到了
1: 啊，听到啊，话筒，
3: 正好早饭的语音放完，
1: 是吧？
0: 自从有了交广小肉之后，我们看到了小肉的变化啊，
1: 对，
0: 小肉的努力，小肉的责任心，
1: 对，这些以前都是没有的。
0: 哎，不，雷琳娜给您鞠躬了，谢谢您，
1: 谢谢小肉老师。
3: 突然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1: 未来请小肉老师。
0: 啊，
3: 不，我是自己给自己，
0: 对，这就对了。
1: 对，未来请小柔老师带着我们一路前行。
3: 哦，不，我一直跟着两位老师。
1: 不，你带着我们一路前行，
0: 因为
3: 你们引领我的，
0: 你到了人生的其实男人最好的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
3: 我怎么没觉得呢？
1: 我还指着未来你能够这个啊，仕途上能有所建树。
3: 那我咋怎么觉得
1: 雷老师
3: 一年穷？
1: 雷老师一直在讲说，到时候我退休的时候，你对我要好。
0: 哎，我来报销的时候早点签字啊。
3: 那我得先当上领导才行。
1: 所以我不是说吧，我就觉得你未来仕途上一定会有所建树。
3: 是这个样
0: 子，努力哦。
1: 讲苏西点吧，就当台长。
0: 努力哦，你能不能走？我们托举你实在是每天很累哦。
1: 加油哦。哎呀，都是玩笑话了。
0: 对对对，
1: 小柔会不会真的当领导？
0: 会会会
1: 会，
3: 应该不会。我不是这个体质。
0: 王总，您私下跟我们讲看中你了，哎，
1: 是吧？
0: 拿重点培养。
1: 王总就讲接班人就是小柔。好了，梦醒了。8: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和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

0: 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一守法护一路平安，一毫里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L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 GL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路直附近车辆较为集中。另外呢， GL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在过百居收费站6公里的位置呢，有事故车辆占据了2股车道，现场车多排队。那受此影响，也是关闭了百居东台收费站双向入口，后方车辆有着明显的积压，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2026年的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实现了15良好开局。今年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通用，武汉至西安高铁铁路实现了全线的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江西南铁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

0: 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哎呀，这个刚刚于洋问我今天什么日子，一看这个时间，真的可能最近是忙得晕头了。是我们交广的生日啊，7月21号，
2: 开播26周年。
1: 对，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你我啊，对现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我们的主持人，所有的工作人员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2: 是的，我们的听众没有忘记。
1: 对，
2: 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在打开大蓝鲸直播间的时候，满屏的祝福已经过来了。
1: 是的，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这个生日的氛围哈。当然，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份心意呢要送给大家。就是看了一下全天的节目当中有不同的这个礼品呢要送出。咱们这个节目在9点到10点之间有一个大号的木纹蛋卷桌要送给这个参与节目的听友。
2: 哎，这个尺寸还挺大的，1米2×60公分的大号的木纹蛋卷桌，
1: 对，
2: 要送给我们的听友。我们怎么来抽取呢？我们这样，我们就是给大家，就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好不好？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听友发一些跟今天的这个生日祝福有关系的内容，听节目的一些感受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我们会里边抽一个幸运的听友获得这份大奖。
1: 没错。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是正常进行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节目播出的内容，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想法看看办法呢，还是希望您能够积极的献策哈。这个昨天我们的参与量创了新高，然后今天呢，我想这个话题可能也还是挺会很敏感啊，会有很多的听友呢来关注。另外说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有听友说，今天不是这个时间说是要改了吗？
2: 就是节目改版。
1: 对，
2: 节目改版延期了啊，8月3号正式改版。
1: 对，
2: 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节目的时间播出就调整了，不在这个时间段，
1: 是
2: 往后啊延一个小时，就是10点钟开始播啊，10点到11点钟。
1: 没错，那大家怎么来参与我们节目？说一下参与方式。首先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啊，下拉菜单当中呢就有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呢就可以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这个里边呢有投诉爆料的一个链接，你如果有信息想要这个传递啊，有问题想要求助我们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2: 对，那么热线呢是02596911转2号键，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您有不清楚有困惑的来找我们，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对，
2: 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啊，包括还有一些视频啊，上面都有。
1: 对，
2: 欢迎大家收听、点赞、评论、转发。
1: 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问题。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看一下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这个信息呢，呼啦啦全来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呢，还是跟往常一样，虽然很热闹，但是我们的节目内容还要正常进行。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2: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热线。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首先有请来自盐城的蒋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蒋女士有什么问题您说。
4: 你好，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我简单陈述一下。我是今年1月底的时候入住了我现在的这个小区

0: 很容易是家，然后二月份的时候夜里面出现狗叫扰民的这个情况，我在三月初的时候，三月三号开始进行这个维权的一些活动，大概是有四个手段，一个是你这样，你先把这个狗的情况说一下，就是这个狗是什么，你们邻居养的吗？大概有多少只啊？它叫是什么时候叫？你先把这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好的，好，哎，就是。
1: 这个狗是我是在四号楼，然后这个狗是在二号楼，是我的正前方。他是开浴室的，然后他呢在他的这个对开浴室的，然后他的这个我们的建筑物外围搭了一个棚子，搭了一个棚子，在这个棚子里面养了这个狗，等于是露天式的，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封。

0: 是这个搞这个浴室的，他养这个狗是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仅仅是宠物狗，是也是要看门还是怎么样？他那个房子是在小区里边还是门面房啊？
1: 门面房。
0: 门面
2: 就是他一楼带商业的，
0: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啊，那这个那这户人家他是小区的业主吗？还是说只是买了门面房？
1: 是小区业主，也是小区业主。
0: 哦，
1: 他在上面也有他的，也有他的这个住宅。
2: 哦，有住宅，然后有门面房。
1: 有门。
2: 那他养狗的地方在哪里？刚才你提到好像是在这个商铺旁边圈了一块地方。
1: 对，圈了一块，跟那个就是跟我们隔壁的另外一个酒店的搭界的地方有个空地，他把他用那个棚子，就是
2: 搭了一个棚子。
1: 但具体什么材料我不太知道。
0: 蒋女士，你有这个现场的照片吗？你如果有的话，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 有，我
0: 我们大概也看一下它是个什么环境。
2: 对，一个是养狗的一个环境场所，还有就是你提到的这个扰民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啊。晚上的这个狗叫，它是没有规律的，对不对？
1: 对，没有规
2: 律。它这个就是频次高不高呢？偶尔叫一下，还是说每天晚上
0: 整晚
2: 就是不停的叫？
1: 不是，不是整晚不停的叫。
0: 嗯，
1: 它的频率，但是我住下来看的话，一个星期里面至少有三四个晚上肯定是会发生这样的叫声。有的时候可能
2: 是就是叫一次呢，还是叫多次？
0: 对，
1: 平均有的时候能一天就叫这么，夜里面就叫这么一次，有的时候两三次，有的时候。它出现的规律我不知道，
0: 就是其实不是特别的频繁，对吧？但是如果睡眠比较浅的人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而你刚好又住在他家对面，可能你受影响是最大的。
1: 对，
0: 其他的居民呢，有没有也跟你一样的情况啊？
1: 我们这栋楼，因为我在业主群里面也发了消息了，然后也有人响应了，除了我之外。就是他们也受到困扰了，然后也证实了，就是不是我个人受困扰，就我们这栋楼受困扰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
0: 因为刚好在你家对面嘛，对吧？
1: 对对，是的。
0: 这个邻里之间啊，有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首先可以进行沟通，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话，你们有没有找过对方啊？就是跟他去沟通一下啊。
1: 我先是找了物业嘛，然后我确认你，我说这个狗是不是对
0: 家的，
1: 我先是。对，我确认了一下这个小区这个卫浴室是不是属于我们小区？如果属于小区，那物业也有责任帮我管，
0: 有义务的，是的。
1: 对，我请物业帮忙去那个沟通，然后物业说沟通了，说没有用，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在业主群里我找了对方。
0: 你没有直接跟他沟通吗？
1: 我直接跟他沟通了。
0: 态度怎么样呢？对方啊，
1: 开始态度是很好的，
0: 很好的，
1: 就是。
0: 啊，
1: 态度说实在话，我的态度也很好。我跟他沟通，我们都是很礼貌的去沟通。甚至中间我还买了那个纸肺器去，我希望说能有用。然后他
0: 纸肺器，
2: 纸肺器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1: 纸肺器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商家可能说一定范围内10米以内，这个狗感受到一种超声波，它就不会叫了。
0: 哦，
1: 一叫的，对它就是形成一种波动，让它不要叫。我买给他。
2: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太管用，
0: 或者对狗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惊扰啊？这个业主他愿意这样去做吗？有没有效果呢？
1: 当时我送过去的时候他是愿意的，然后也挂起来，至于他后面用没用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实际这个叫声在你跟他沟通以后，他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呢？
1: 他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什么，一开始他是直接散在他的这个院子里面嘛。然后呢，我跟他反馈之后，他说，那我在这个院子里面再隔一道，把狗放在这个里面。然后他
0: 实际也这么做了，是吧？
1: 对对，实际也隔了一道，但是因为直犬嘛，它的这个威力还是很大的。
2: 这个有个什么问题啊？我跟你说，因为这个你说狗这个叫，它肯定是没有规律的，而且呢，它养在一个院子里面，搭了个棚子，这个棚子它不是全封闭的，对不对？
1: 不封闭，
2: 所以只要外面有人走啊，
0: 有动静
2: ，风吹草动，那狗可能就会叫起来。
0: 那是狗的本能，它看家护院。但是呢，现代的城市居民因为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呢，确实有时候会形成一个问题。本身这个养狗不养狗，大家争议就很大。我觉得底线是什么呢？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对吧？像他如果说确实也有一些整改啊，然后这个程度上如果有 有降低。

0: 有效果，那邻里之间相互体谅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你来投诉嘛，我估计肯定是没有效果。他虽然做了一些整改，
1: 对
0: 吧？跟以前就是来比的话，是不是说
2: 有没有好转？
0: 好转或者改变，哪怕一点点啊？
1: 嗯，在我的感受来说是没有的，
0: 没有
2: 任何的改变，
1: 没有任何的改变。
2: 那你除了就是找小区的物业，然后跟业主沟通之外，有没有求助于相关部门呢？我们刚才有听众提到说你可以报警。
1: 我先是打电话打12345的，我一开始咨询110110，我是想说他是商户嘛，我在豆包上询问了一下，我说商户，他说商户是不可以养狗的，所以我就打110，我说他不可以养狗，你们可以把狗套走。他说那这个你要咨询一下12345，然后我就去咨询345了，12345这边说我去反馈。后来我几次都因为这个扰民，我也打电话给12345，但是12345每次都是说我们上门核实，警察上门核实。
0: 哎，蒋女士，他这个狗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1: 具体的时间
2: 就是你不是今年才搬过来吗？在你搬来之前就有了吗？
1: 对，在搬来之前就有了，因为我去送纸废弃的时候，我跟他就是有交流嘛。当时他说他的狗过来差不多一年
2: 啊。那其他的业主他们的反馈呢？你说你在业主群里面也询问这个事情，大家的反响强烈吗？
1: 大家的反响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可能确实距离远了之后，
0: 其他人就可能没什么太大影响，主要还是你们这一栋楼，对吧？
2: 那你这样子啊，你方便把业主群里面的留言截个图发给我们看一看？就是我们想了解是什么呢？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感受，还是说我们个别人的一个感受？
0: 对，因为住的远近也会有别啊。我们看一下，开始其实交流挺不错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基础如果很好的话，也做一些调整，看到对方的一些努力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呢，就是是一个肯定的一个局面嘛。后面是不是我就在想啊，因为大家这个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是希望他干脆就不要养，他呢肯定是不希望那个，因为你狗在的话，客观上来讲他一定会叫的。他的问题在什么呢？一个是没有把这个狗啊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我刚才看了一下你那个录像当中视频里边，这个区域有点像栅栏临时用一个棚子盖起来，这个算不算一个违建呢？我觉得我在想这个问题哈。另外一个，他的狗太多，那个一下养五只狗是为了他这个开店面看门还是怎么样？他有他的意图，可能是不是这样？
1: 我当时送纸废弃过去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狗是流浪狗过去的，然后就直接，
0: 也是流浪狗，
2: 收养的流浪狗。这让我们想起来我们之前去年节目当中的一个报道，有一位女士其实也是一个爱狗爱心人士，她收养了20多只那个流浪狗养在家里面，当时呢也是有很多居民有反对的意见，后来经过节目的这个帮助啊协调之后呢，这个事情呢终于解决了，就是那个女士他把狗转移了，
0: 大部分狗转移了，
2: 就是，那个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因为他实在养的数量太多了，
0: 对
2: 吧？
0: 对。
2: 那你今天讲到的是业主养了5只狗，我觉得我们关注啊，首先第一点要看他的这个养狗是不是合法的，有没有合法取得相关的手续，现在根据国家规定的话，必须要办狗证，对吧？他有还是没有？
0: 对。
2: 第一个是不是合法了养狗了，手续齐不齐全？
0: 对。
2: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养狗实际上对于居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吧？
0: 对，
2: 你自己养狗，你是一个爱狗人士，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绝对不能够扰民，
0: 不能够影响到别人。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查一下，就是这个养狗的数量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行业的条例啊，或者是规定？因为他是五只嘛，当然他可能有特殊情况，他是做这个生意的，是不是有这个看家护院的需求？但是你把狗安置好，不要对其他居民呢造成困扰，这个是一个底线嘛。当然刚才我们也问到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狗叫的次数啊什么，客观上来讲狗完全不叫，也不大可能，也不可能，但是你可以让它叫的频次少一点，声音小一点，你把它放在外面大家听得就清楚。那如果放在这个内部呢，房间里边呢，或者说有一个专门的封闭的空间，是不是会好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可以商量的。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双方啊都不满意对方的做法，他虽然也做了，但是你觉得这东西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对吧？他觉得我做了已经有改正了，我也接受了你的那个什么什么纸废弃，

0: 你还不满意，到最后大家就是会发生这个冲突和矛盾，这个就会升级的。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在你来之前它就有了，我相信如果它有影响，也一定会有居民在这个之前呢去投诉过，也一定有相关的人或者部门呢去干涉过。那为什么没有解决？是声音确确实实这个影响不大，还是说这个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没有办法，就是大家的诉求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贴近的过程。你们后来的交流是不是很不愉快？
1: 对，最近的交流就不太愉快了，因为
0: 双方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这样，你把那个聊天截图啊，你也发给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参考意义的。
2: 我们先看视频啊，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位女士的讲述呢，不是特别的清晰。我觉得通过这个视频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段视频是白天拍的吗？我看到就是我们此刻发到大蓝鲸直播间的这段视频。
3: 我来看一下
2: 啊，江女士，因为这个看外面的天色应该是白天，
0: 对
2: 啊，白天拍的，
0: 但是有狗叫声，
2: 晚上呢？
3: 晚上的
2: 视频也有是吧？
3: 对，都有。
0: 对，看一下那个声音的那个情况，因为确实这个有的人睡眠比较浅，神经敏感的话呢，他容易就是惊扰。像你的话，晚上听到这个狗叫声，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
3: 我每次被它吵醒之后，我都
0: 睡不着了，
3: 有两个小时是没有办法入睡的。
0: 这个是客观情况啊。
2: 对，像你的这个睡眠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
3: 不是，我的睡眠很好，所有人都说我很好
2: 啊。是吧？
0: 那这样的话，你们那栋楼应该都睡不着了。
2: 对，
0: 你那个聊天里边我看了一下啊，因为是跟着那个群里边的这个聊天，有几个好像是你们附近的那个邻居吧，他们有附和，但是那个群好像有好几百人，就是从客观上来讲，好像参与的人其实也不是特别多。那大家对这个事儿，各有各的态度，这个就很难。如果你们的反应比较强烈，因为像上一次那个女士，他们就是整个小区里边对这个都是有这个反响的，所以物业在这个上面不太积极，或者说相关部门没有去采取措施，是不是在客观上来讲的话，它的惊扰的范围啊或者程度不是特别高呢？
3: 有这样的，我承认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有可能就说目前为止在群里面我来看到的是只有我们这一栋的人附和了我，确实人不多，这个我承认。我是觉得说大家怕麻烦肯定是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跟物业沟通里面也说过，他说他之前上门劝阻过，然后这个让人家给他回复说我的狗养在我家里关你什么事，关你物业。是当时物业的这个直接给我的回复，我都有
0: 这估计呢都是后面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太愉快或者说不太友好的这个语气。
2: 一开始大家沟通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0: 是的，
2: 那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得到蒋女士满意的答复。
0: 对，
2: 之后呢，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这一块啊会有一些冲突。
0: 我在想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他减少养狗的数量啊，或者说他再采取一些措施，咱们这边呢也不一定说非得让他就是不养狗啊。我觉得
3: 我没有，
0: 对吧？
2: 你
0: 就是尽量接近这个东西。
2: 你说说你的诉求。
3: 我的诉求就是他的狗应该放到他的屋子里面养，他不应该放在这个院子里面养。
0: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他这样的一个房子你们有没有向相关部门去投诉过？
2: 就是
0: 他这个是不是违建？我觉得啊，
3: 对，
2: 是不是违建呢？
3: 事实是他也是违建，因为我一开始我
2: 这个违建是你认为的，还是说我们有部门已经认定了？
3: 因为我这个狗叫的事情，我跟朋友之间也有沟通交流，他们就跟我说这个。
2: 不，这个不能够说我们邻里之间、朋友之间交流。
0: 这个要有一个性质上的认定。你听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邻里双方如果能够缩短这个差距，能够友好协商是最好的。第二个，相关的法律底线如果被触碰了，那么就按照规定来。因为你毕竟还要做邻居嘛，对吧？
3: 对，
0: 所以我们能友好协商最好。哎，然后不行的话，那就要找法律上它的一个漏洞。那你像现在，它如果是一个违建，这个必须是相关部门的认定，那就得拆。拆完以后，它没地方养，那就放在家里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吧？
3: 对，我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去解决，所以我投诉了呀。投诉之后，是有人说，城管他给我的12345给我的回复就是，他就是违建，要督促街道去整改。
2: 好的，那这样子来，还有4分钟啊。

0: 我们请记者赶紧打电话，我们来现场
1: 连一下社区吧，
0: 找社区。社区你找的谁啊？
2: 找的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红墙物业的丁主任。
0: 不是社区，物业他没有执法权的。
1: 还是谁啊？
2: 我们网格员的话，这边我是
0: 你有电话是吧？
2: 我有电话，但是
0: 好的，我们来打一下电话，抓紧时间。那个，因为物业，你说他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呢？他可以去做一些协调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执法权的。如果说是违建的话，物业是不能够去拆违的，明白吧？你包括他，我刚才提到的，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养狗？他有没有合法的手续？那么必须要取得狗证，这个他有吗？你了解没了解？
2: 这个我没有了解，我也没有办法了解。
0: 对，如果说他都没有取得狗证的话，显然也是不合法的，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关注的，知道吧？我们记者赶紧打一下电话跟社区沟通一下
1: 这个事儿啊。我们是希望呢尽量不要去激化啊。你好，请问是网格员是吧？
3: 你好，
1: 江苏交通广播交管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你们社区里边有一位蒋女士呢，就是反映了他们家对面的那个商铺业主啊，养了五只狗，这事儿估计你们也已经协调了很长时间。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解决，这个困难在哪里呢？据说对方现在态度也很不好，在群里边呢也跟对方也有这个语言上的一个过激啊。这个事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并且能够说一下接下来会怎么办吗？
3: 确实的情况，这个因为昨天我跟他已经沟通具体情况，我这边要还要问一下其他人的。
1: 那个业主，你问一下业主，你说就说就是了，怎么挂掉了？
0: 这个不紧张，我们就是实事求是的说问题。
1: 对，
0: 我们记者再打一下电话吧。
1: 哎，我们也
0: 再打一下电话。
1: 我们也理解这个网格员啊，下面做具体工作人真的很难。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得去协调，然后这个事情本身，他也要跟具体的人去打交道，这个是最难的，我们理解的。
0: 社区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你们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对吧？
1: 对，
0: 他的是不是违建啊？有没有狗证啊？然后对居民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
1: 对，
0: 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上一次那个难。而且你看，大家我们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好像也没有那么激烈的一个碰撞。偶尔有人说这个爱狗人士要来，爱狗人士很多啊，他爱狗也很正常。但是呢，就是底线是你不要去影响别人。现在影响了，那怎么办？能不能够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或者我们通过依法行政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就是要了解这个情况吗？
0: 对。
1: 网格员难，刚才有朋友呢也提了这一点，我们也理解。
0: 电话不接了是吗？
1: 算了，这个下去再跟他们协调吧。
0: 下去我们找社区。
1: 嗯，
0: 蒋女士这样子啊，这个问题呢既然反映到节目组，我们帮你先把情况了解清楚。对方的就是业主的电话你有吗？
2: 没有
0: 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节目也可以跟他沟通一下，让对方也来说一说
1: 是
0: 事实的这样一个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双方都听听，然后各自看看有什么样的想法，能够尽量的就是求同存异嘛。我刚才看朋友说，哎呀，以前流氓地痞都管，这几条狗管不了，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狗的管理还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养狗也是他的权利，你不受狗的影响，那更是居民的权利。怎么协调好这个事情，我觉得才是关键。
0: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管的事情。
1: 是的。
0: 那怎么把它管好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啊。我们有视频，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发表您的观点。如果说有问题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进来找我们。
1: 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稍后再回来。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6: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5: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6: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

0: 意，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 上海高速盐城段往山东方向过白区出口6公里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换新，也受此影响关闭白区东台双向的入口。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宝应出口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排队较多。另外 G1521 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距离路直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车辆故障的情况，占据23辆车道，现场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6: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重启工铁长江大桥南影桥最后一片公路连续梁完成了浇筑，标志着南影桥公路层线交连续梁主体结构施工全部收官，为后续的桥面系施工以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其构造为双层布置的公铁两用桥，上层为双向六车道时速100公里的一级公路，下层为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加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再来关注太仓，据太仓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太仓口岸有近65万车这个汽车出口至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同比增长了约71%，创历史新高。六月出口汽车约14万辆，已经连续3个月的这个单月出口是突破了10万辆。那么当前汽车出海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客车和货车，不同能源类型的轻卡、皮卡、专用车等海外的订单也是同步走高。丰富的出行供给不断拓宽了中国制造的海外销路。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1: 旅游信息呢是西藏的一个自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自驾，因为它时间非常长，算是一个探索西藏的32天的天路之旅吧。这个一般人恐怕还真参加不了，即便你有钱，你可能没时间，对不对？所以他
2: 人都说新疆很大，我们去哪里呢？我认为都要去。你先去一个地方，如果要第一次去的朋友的话，我是建议先去北疆吧。北疆那边就是他可能就是旅游啊，更加成熟一点啊。
1: 是。

0: 这次呢，而且它有一个亮点，就是会带大家到那个就是哪里？到那个叫是阿勒泰，
1: 阿勒泰
0: 喀纳斯和睦，
1: 对
0: 啊，以前的这个北疆团不一定会去啊，因为太远了。
1: 是，
0: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呢，为什么能去呢？是增加了一次飞行，
1: 嗯，
0: 一次旅行三次飞行，
1: 所以这个性价比超高，这个路线也是市面上没有的。你去看，它都是把它分开的，对吧？当然南疆的这个自然风光啊，包括它的人文景观啊，也都是非常棒的。南北疆我们有上千名这个听友呢都去过了，所以大家呢对这个感兴趣，完全可以呢来参与一下。你们也可以问一问去过的人啊，我和于洋我们都去过，确实感受呢非常好。祖国的大好山河，你不去新疆啊，你真的感受不到。
0: 好，还有青海啊，青海六天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那么这次的旅行呢，它是溢价全含，5999元，啊，全程的4钻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400-007-1011，
1: 400-007-1011啊，其他的一些团呢，你也可以进行咨询和报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接听了一位来自盐城蒋女士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养狗的这个纠纷。
0: 盐城的小女士反映，她今年1月份搬到了盐城恒隆世家小区，入住之后呢，发现他们家对面的一楼商铺的业主养了5只狗。这狗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楼商铺它旁边呢有一圈栅栏，然后那个业主呢搭了那个顶棚，狗呢就养在里边，它不是全封闭的，所以呢就是一有个风吹草动啊，这狗就会叫，白天也叫，晚上也叫，白天倒还好，大部分人上班去了，但是晚上呢要入睡，所以小女士说呢深受其扰，她晚上都睡不好觉，只要一叫，她说2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去入睡。在此前呢，她跟这个业主沟通过，并且自己自费买了叫什么叫止吠器，就是防止狗叫的那个仪器，给到对方，希望呢能够改观，但是呢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为此呢，他后来跟这个业主呢就是越闹越不愉快了，业主群里边你看那个语言的表达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啊。那后来呢也打电话报了110，打了12345，据他讲呢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呢希望节目组能够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1: 原本看似一个好像并不是特别复杂的问题啊，到最后却难解。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无非这几个方面的意见。首先认为呢，该管理的这个部门和人呢没有尽到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物业，物业呢没有尽到责任，他们没有办法。找这个社区呢，社区我们刚才连通了这个网格员，你看啊，他也非常的紧张，说了一句这个我得再了解一下情况，把他就挂掉了。可能比较紧张，或者说他们有他们的一个难处。我觉得在这个基层啊，去和人打交道是最难的，因为这不是我们一句话能够解决，因为其实很多人是会带着情绪来说这个事儿，那个对立的语言很多，这种东西其实对解决问题根本没有帮助。如果像那么好解决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养狗有养狗的权利，对吧？这个我们不受狗的影响，我也有普通居民的一个权利。那么是不是应该首先从规章制度来看，如果违反了相应的规则，那就应该进行行动。可是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矛盾升级，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似乎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弹性就比较大了，造成了目前这样一个难以解决的情况。
0: 我们寄希望于呢双方友好协商，
1: 对，
0: 看看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先沟通一下，毕竟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
1: 是的，
0: 不要因此伤了和气。
1: 对，
0: 所以如果说能够私下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是最好的，但是到后来你看一开始友善沟通，到后来都吵起来了。
1: 是的，
0: 这个事情那肯定是需要相关部门介入，做一些调解。大家这样子先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我们发了2段视频，刚刚呢又新上传了一条夜间狗叫的声音，前面呢还有一条是白天狗叫的，
1: 对，
0: 就是说就是这个女士她白天晚上都拍了，说明这个狗她是一直在叫的，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她和业主群里面的一些交流的信息，她自己呢在群里面也说到这个情况，我们看到有业主呢是这么说的，其他业主，有个朋友说天天吵了真烦，还有个业主说，对的，白天没日没夜的，天天没日没夜的喊，而且呢好多只跟比赛似的，我窗户从来不敢开，这是一张图片，然后还有一张呢，就是双方，就是我们这个投诉人和养狗的业主就已经吵起来了。

0: 但是从另一面客观上来讲啊，这个群里面大家看一下，有462个人，是不是？那么发表意见的呢比较少，可能主要集中在这个楼，因为他们受的这个影响呢特别大。而且我也注意到了，刚才蒋女士呢说到几个细节，我们也问她这个狗大概是什么时候叫，因为她白天不在小区，只有晚上嘛，大概一个星期呢能叫个3-4次吧，每次呢好像也就一两声。那么他个人是睡眠他说还不错，但是只要被吵醒呢就难以入睡啊。客观上来讲的话他受到了影响，那么这个程度上来说，是不是那个狗的主人不认为对他构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也是他呢在这个里边跟对方沟通不愉快的一个情节。那个蒋女士有没有就是夸大的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也需要呢去进行相应的一个了解啊。另外就是这个狗的主人其实他不是没有努力，在这个之前包括挂悬挂这个止吠器啊，包括他可能又加了一层这个隔栏啊，但是效果不太好。所以如果双方都有这个一些想法，也都做了一些妥协，但是都不能让对方满意的时候，那我们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只能靠相应的行政法规。如果这样的一个法规明确，也确实有触碰，比如说你没有狗证，你的搭建呢是违章的，狗生在客观上来讲统计的次数确实对他人造成了困扰，我指的是事实啊，因为刚才在说这个程度的时候好像双方的意见是不太一致的，我们也没有听到这个狗主人的声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对他人造成了影响，那我们是不是相关部门就应该依法去行政，对吧？就对这个可能要采取一个强制的一个措施了。
1: 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表达的是不反对养狗啊，尤其呢刚才听众说到这个就是业主他好像还是一个
0: 做生意嘛，
1: 对，是一个爱心人士，收养的流浪狗，啊，你养狗没有问题，只要是合法合规都是允许的，但是养狗之后就必须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比如说首先你要取得狗证，对吧？然后呢，这个你圈养的这个范围啊，你的这个环境，那么是不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在那个拐角处啊，那么多人经过，那狗它肯定是会叫的嘛，你这个是不可控的，所以这个养狗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换一换，啊，包括呢就是降低对于周围居民的这样一个影响和干扰，我觉得这是这个业主他必须要去做的，因为你如果说想长长久久的在这儿好好的养狗的话，那你必须要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是的，我觉得这两年啊其实大家对养狗这个问题已经比之前好很多，至少呢我觉得那种极端情绪化的对立呢是少了很多，因为养狗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在这个双方对吧人都很多的情况下，你把这个矛盾激化了，你觉得于事有补吗？甚至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更糟糕。当然依法循则，如果确实有违反的地方就应该依法行政去进行这个强制的解决。那另一方面来讲，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可能那个办法啊真的这个都是太情绪化，我个人是非常的就是反对的。你比如说有朋友说啊，多养几只狗，我给他里面扔几个药，他永远就不叫了。
1: 不，这样不可以、
0: 对吧？然后说我出去了我把那个狗打死了，其实从法律上来讲这个狗也是主人财产，你这样的做法也是违法的。所以我们不能用错误的方式去对待错误，是吧？我要用正确的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的方式我去解决它。
1: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听众留言啊，有一条是引起了我们的一个关注。
0: 对，
1: 他是怎么说的呢？
0: 他说这个狗呢本身没有问题，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有这个人经过的时候它会叫，它觉得有问题的是人，就是你在养这个狗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给它一个合适的环境，导致影响他人，那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他说我也是一个爱狗人士，然后我家拆迁的时候因为这个狗也多嘛，他没有办法养在居民区里，他认为这个不合适，然后他是在乡下租了一个房子来专门养这个狗。那我觉得有这样的觉悟的养狗人大家是欢迎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但是你可以采取类似的或者说比较有效的方式啊，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减少对他人的一个影响。首先我们还是要提倡什么呢？邻里之间互相的包容，如果程度不是特别严重，大家呢想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办法，能够彼此的体谅妥协。那如果真的确实已经触犯到别人的利益和这个基本的法律法规了，你比如说那个违建，你搭在外面
1: 是不是违建？

0: 是不是违建？如果是违建，那就应该拆。是不是对他人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如果这个小区里边很多的居民对此都是有这个意见的话，对吧？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调查，那是不是也可以做相应的一个处理处罚呢？
1: 好，
0: 物业有没有尽到责任？社区有没有尽到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呢去关注的。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发表您的观点啊。刚才有朋友说，白天都这么吵，那晚上呢？晚上的视频也有，这个业主呢，他专门发了一个晚上的视频，
0: 对，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好吧？对于这个事情，你们认为该怎么去解决它？我觉得首先是不伤和气，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把它去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吧？让双方都满意，大家呢也可以献计献策，把你的一些观点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回音。来自镇江的夏女士反映呢，她在2020年五月份啊，购买了一辆斯柯达迪亚克。同年十月呢，车辆在高速上突然切换成了变速箱应急模式，二档锁住，就近在山东的一家 4S 店维修。那么店家告诉他呢，厂家内部有公告，对湿式双离合机电单元给予10年20万公里的专项延保。于是山东这家 4S 店呢，为他免费更换了机电单元的压力传感器。
1: 在今年的6月26号，车辆再次出现了同样的故障。上汽大众常州外企新众 4S 店检查之后表示呢，需要更换机电单元的总成，还有变速箱油，费用大概在17000。车主呢承担20%的费用，已经不能够全部免费了。对此呢，夏女士是不同意的，她就换了一家 4S 店，联系到了南京天悦。那南京天悦的 4S 店表示说呢，需要车主全额承担费用。他又咨询了上海的一家 4S 店，对方呢表示可以免费的维修，但是车主呢要承担50%的工时费。但是上海和山东呢距离比较的远啊，车辆已经有故障了，就没有办法远距离出行。所以他就认为很奇怪，为什么全国各地他咨询了多家 4S 店，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答案是不一样的呢？
0: 而且是一个内部的，也都没有通知到每一个客户。根据夏女士的反应呢，她听到的这个事情只是山东 4S 店工作人员口述有延保政策，但是其实他自己并没有看到厂家的延保政策的相关文件。然后他自己呢也在网络上找到了相关信息啊，提到的延保政策呢是来源于一份厂家内部的 TPI 的标号文件，没有具体的文件内容细则，你说这个奇怪吗？
1: 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记者呢也通过网络查了一下，就是部分的汽车行业相关网站有信息显示，上汽大众曾经发布内部通告，针对搭载 DQ380 DQ381 DQ500 系列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型，为其机电控制单元提供自车辆购车之日起10年或者是20万公里的一个专项的延保的服务。但是呢，我们没有查到上汽大众的官网它的正式的政策公告以及文件的原文，所以这个延保政策它的官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内容呢，暂时还没有权威的佐证。
0: 那么厂家到底有没有这项延保的政策呢？如果有，那为什么多个 4S 店执行的标准又不一样呢？我们首先联系到了南京天悦斯柯达 4S 店。那么 4S 店的郑经理呢，在核实相关情况以后呢，回复当时夏女士啊是通过电话咨询，车辆呢并没有到店检测，门店系统内没有查询到任何相关的延保政策的文件。同时呢，他们也咨询了上汽大众旗下搭载同款变速箱车型的其他门店，都没有查到变速箱机电单元呢免费更换的相关厂家活动。
3: 他发了一个那个标号的 TPI， 我让我们索评员加了这个客户的微信，我们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文件。然后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就是现在斯柯达相对而言呢，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的车了，所以我也去咨询了大众的同事，也问了一下，就 DQ381 或者说 DQ380 它配备的所有大众旗下很多车是配备的，我也问了大众的经销商有没有第一个针对机电控制单元有就是免费的这个活动的更换，他们也回复我的说没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自己也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所以才会恢复客户的。
1: 就是南京的 4S 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收费的原因啊，是因为没有查到客户所讲的厂家的文件。然后我们记者呢又做了调查，就是逐一

0: 联系到了山东、上海、常州三地的上汽大众斯柯达 4S 店。
1: 嗯，
0: 结合这三家 4S 店的回复是这样子的：目前厂家呢没有针对变速箱机电单元的专项延保政策，仅有针对变速箱传感器提供免费材料的这样一个维修的政策。
1: 嗯，
0: 而变速箱的相关维修呢，需要门店检测之后上报给厂家，然后厂家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来批复是不是能够享受到一定的优惠。
1: 所以当时投诉人投诉的这个问题，说他在之前三家厂家的这个维修店啊，不同的这个回复呢，很可能跟他这个政策了解不清的有关。那现在经过这个调查澄清以后呢，这个逐渐的啊，就是这个答案就会有了。另外夏女士的这个车辆已经在 4S 店，就是常州 4S 店做了检查嘛。那么常州 4S 店表示呢，目前的这个故障码。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G2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G25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陆直枢纽的附近，以及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车辆都稍多一些，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南京临空产业发展大会举行，发展临空经济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对外开放能级的重要抓手。作为省会城市、长三角特大城市，南京承载着打造全省临空经济核心增长极地。
6: 一起分享参与节目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哈，这个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的热心的听友，一些老听众真的很有心了。没错，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6岁的生日哈，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年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当然要真挚的去表达我们对所有的听众一路相伴哈，表示对你们的这种支持的感谢哈。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哈，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因为全天其实都在，每档节目都在送奖品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天下体坛这个时间段，10点到11点，我们要给大家准备的是陈皮普洱一份哈。这个各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哈，喝喝茶，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哈，包括去回忆回忆这个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甚至可以去聊一聊那些年哎我们一起追过的世界杯哈。这个茶余饭后一起聊聊天嘛，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啊，准备的礼物就是陈皮普洱一份哈。那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祝我们生日快乐好不好，在大蓝鲸 APP 上欢迎大家的积极留言和互动，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然后呢给各位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给各位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那另外呢有一些听众也在关注就是我们的这个改版的情况啊，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都跟各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双频，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101.1和吉林之声997啊，双频的改版呢会从8月3号下周一正式的开始。那么改版之后呢，天下体坛节目将会往后推迟1个小时来开始哈，就是8月3号开始 天下奇谈将会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播出。嗯，所以还是希望到时候啊，时间虽然延迟了一个小时，但还是希望在电波中和你继续相约在一起，好吗？好，那欢迎大家今天在节目中积极参与留言互动啊，可以。

0: 祝我们生日快乐，那当然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聊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你会怀念它吗？你怀念美加墨世界杯，怀念这个夏天的赛场上的什么呢？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那么在节目中啊，我们来先看一下相关的体育资讯。在昨天呢，中国排协官方宣布了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的16人的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经抵达了澳门进行备战。根据赛程的安排，中国女排将会在7月23号的晚上7:30对阵美国队。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中国队的16人的大名单，主攻线上包括了庄宇珊、李晨轩和董宇涵，副攻有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和郭中南，接应有奥运冠军队长龚翔宇以及唐鑫、杨舒明和周叶彤，二传是张子萱、刁琳宇和谢生玉，自由人呢是倪非凡和王梦洁。另外呢，这段时间我们可能都在关注着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但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球迷在关注着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的情况。

巨大的信心。41岁的勒布朗·詹姆斯现在呢是自由球员，此前他已经确定要离开湖人，但是他还没有公布自己新赛季的下家。在25至26赛季的常规赛，詹姆斯出战60场比赛，场均攻下了20.9分、6.1个篮板、7.24助攻、1.2个抢断、0.6个盖帽。在季后赛的赛场，詹姆斯登场10次，场均拿到23.2分、6.7个篮板、7.34助攻和1.3个抢断，以及0.3个盖帽啊！应该说，以40岁的年纪还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我觉得真的是已经非常抢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子世界排名。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1-0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队，以1995.88分超越阿根廷，重返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则是以1970.37分位居次席。在最新的前十名的排行当中呢，法国队位列第三，英格兰队排名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来到第五，摩洛哥升至第六，创下队史新高。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分列第七到第九位，东道主墨西哥队上升四位，重返前十。而最大的黑马当属挪威队，世界杯闯入八强的他们从世界排名第31位跃升至目前的第19位，排名飙升了12位。而老牌劲旅德国队则是已经跌出了前十的行列，目前德国队在排名方面已经降至第12位。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男足在登顶的同时，西班牙女足也稳居世界第一。

我们在昨天凌晨见证了西班牙队经过加时1-0击败了阿根廷队，捧起队史的第二座大力神杯。然而呢，比赛结果在结束之后啊，在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场外的一些场景和画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哈，包括也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就是阿根廷队在本场比赛以及整届赛事中创下的惊人的犯规记录。在决赛中面对西班牙队如潮水般的攻势，阿根廷队只能够频频的依靠犯规来打断对手的节奏。全场比赛阿根廷队一共犯规25次，这是自2022年世界杯决赛对阵法国队时犯规26次以来，单支球队在世界杯赛事当中的单场最高犯规次数。而这一数据仅仅是阿根廷这个在本届世界杯犯规风暴的缩影。据赛后统计，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一共犯规113次，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单届赛事犯规突破100次大关的球队。与此同时，阿根廷队全队吃到了14张黄牌，超越了埃及队和加拿大队的11张，同样是登顶本届世界杯的黄牌榜。这就意味着阿根廷队在犯规次数和黄牌数量这两项数据上都是领跑所有的参赛球队。不过阿根廷队决赛后还冲突不断，在中场哨响之后，阿根廷队的球员帕雷德斯情绪失控，先锁喉西班牙球员埃里克加西亚，又抱摔加维，最终呢被主裁判补发红牌。两队发生冲突的时候，阿根廷助理教练阿亚拉更是打了奥尔莫一拳。所以在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已经宣布纪律委员会已正式就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队和西班牙球员之间爆发的冲突展开调查。据天空体育确认，调查的范围涵盖帕雷德斯的暴力行为、莫里纳的恶意挑衅以及教练组卷入冲突等多个方面。此外，当西班牙队高举奖杯的时候，阿根廷队全队背对颁奖仪式，以及赛后集体拒绝接受混合采访区采访的行为，也有可能会面临着追加审查。根据非法纪律准则，暴力行为最低可处以3场禁赛，若依第13条以违反公平竞赛原则或损害足球运动形象论处，处分的范围甚至可能会扩及全球所有赛事，阿根廷足协也有可能会一并受罚。目前非法纪律委员会将等待裁判的报告、比赛监督报告以及

影像证据后做出最终的裁决。而此事件呢，已经引发了足坛广泛的批评。英格兰名宿希勒直言，输球令人难以接受哈，令人难受，但是输球也应该有输球的方式啊。所以确实在赛后的这种种种的行为啊，阿根廷的种种的表现啊，的确也是让大家感到很费解哈，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发起的这种冲突确实是让大家很费解，让大家就是对阿根廷的这种表现直言哈，就是输球又输人。所以火夫英雄也说了，他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是以绝对的技术实力捧起了大力神杯，可谓是实至名归。是的，在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我说实话，阿根廷的确是全场被西班牙队压制着。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你90分钟之内零射门，那我觉得就单这一项数据，其实已经很能说明场上的这种局势了。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根廷在昨天凌晨输球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啊，就是实力上的确，或者说从决赛的表现上来说，西班牙的确是更胜一筹的。好，顺风也留言了，说看世界杯那是在看32种活法，有人逆风翻盘，有人黯然退场，照见了自己这4年的人间烟火哈。所以是的，我们其实在看赛场上的那些比赛，在看赛场上的那些人，但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这些比赛有的时候也照射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啊，库米拉说，祝交广网生日快乐哈！2002年来到南京上大学，就开始听交广的节目了，不能保证每天都听，但是也听了差不多20多年了，很少主动参与节目哦。但这段时间是不是因为有了世界杯，所以我看你每天参与节目还是挺积极的哈，几乎每天我都能读到你的这个留言，谢谢你啊！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像是老朋友。包括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和一些好朋友你不一定是每天都联系的，但是呢在心底里面总是有一块地方会是给他留着的，而且是会一直惦念着他的，对不对？就生活中我们也是这样，就像我和我的好朋友之间，我不一定每天都给他发消息但是只要需要的时候彼此都会在。前上之月也说了哈，陈婷上午好，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天下体坛往后呢会延迟1个小时，但也会继续收听的，好，谢谢你。小金鱼也说祝交广生日快乐，必是每天都联系的，可是心里面是一直是会惦念着对方的。蓝色牛仔说，梅西 C 罗的世界杯最后一舞结束了，坐在雨中看日出说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哈。阿水说以前啊蛮喜欢阿根廷的，但是这届比赛之后好像就不喜欢阿根廷。这届阿根廷队之前我们也说了，确实所有的球队当中48支球队当中他们犯规的次数是最多的。包括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引起的这种冲突也是让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有一些媒体、一些足坛名宿都说了类似，或者说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输球令人难受，但是输球也应该有输球的方式哈。就是这个英格兰的名宿希勒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能代表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心声。而且说起阿根廷队，其实真的在中国我觉得有很多阿根廷队的球迷，可能在年长的一些球迷是看过这个球王马拉多纳的比赛，然后再到像我们这一代80后的球迷，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喜欢像这个非常飘逸的在赛场上一头飘逸的长发的巴蒂斯图塔哈的那个时候也是。尤其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到阿根廷出局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球迷是非常惋惜的。对我们这一代球迷来说，我们可能会对那一支阿根廷队会就是更有情感上的一些共鸣吧。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

这个球星和球队。好，看到了2116的朋友说祝教广网这个26岁的生日快乐哈，26在生生不息一路陪伴广大的听友，也祝愿天下体坛继续解读赛场风云，传递体育激情，节目越来越好。还有衷心的祝福陈婷老师身体健康，工作愉快，继续用专业生动的解说陪伴每一位听众，谢谢你啊！也希望在未来哈，我们继续可以一起在电波当中，从8月3号开始啊，我们每天上午的11点啊，每天上午的11点，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仅仅是我自己在说，所以，这段时间，尤其是世界杯期间，我也特别乐意在电波当中，尽可能的把你们的一些观点都一一的来分享啊。因为我希望我们这档节目啊，不是陈婷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对不对？是我们所有热爱听热爱这个体育的听众。都有自己的观点哈，都有自己可以发声的一个舞台，所以在未来也希望啊，我们继续在电波中一起听体育，一起聊体育。蓝色牛仔也说世界杯又要扩大队伍了吗？这个听说是要继续扩军，但是呢，能不能扩军，什么时候要继续扩军啊？这个还得再等一等。阿水说对，有八弟的阿根廷多漂亮。是的，所以你要问我，我喜欢什么时期的阿根廷队，马拉多纳对我来说太遥远啊，那个时候这个我真的没有看过他踢球，那对我来说，对于阿根廷队的这个记忆，喜欢，我觉得就是始于02年的那一届，就是有巴蒂斯图塔的那一届阿根廷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想在电波当中和各位去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啊。这两天我觉得对于世界杯我们还处在一个戒断的反应当中，毕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才刚刚结束嘛。你看39天的鏖战，104场对决，史上首支48队参赛的世界杯北京时间昨天落幕了。但是我总是在想，有一些画面会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佛得角逼平西班牙之后，沃西尼亚流下的泪水，41岁的 C 罗向全场鼓掌致意时泛红的眼眶，莫德里奇被淘汰之后的略有不甘，等等等等。所以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想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击中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讲，首先我可能会有一些感怀的，就是诸神黄昏里的坚守和告别。有人说这一届世界杯是一代人青春的集体散场，41岁的 C 罗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被西班牙淘汰之后，他带着6届世界杯11球的记录离开，看台上球迷高呼着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眼眶泛红，一路上不停向球迷挥手，像是在说着再见。止步32强，40岁的莫德里奇踢了110多分钟，勤勉顽强，始终奔跑。从2006年到2026年，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奔跑近2000分钟。20年前，他还只是替补登场，完成首秀的长发少年。20年后，他瘦小的身躯扛着克罗地亚走过最辉煌的年代，而如今属于他的世界杯传奇正式画上了句号。还有40岁的诺伊尔拼尽全力，依旧没有能够挽救德国队落败的结局。他本已在2024年欧洲杯之后从国家队退役，但为了这最后一舞选择回归。赛后他再次宣布从国家队退役，两次退役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时代的回声。还有40岁的墨西哥门将奥乔亚单膝跪地，深情地亲吻了门柱，然后转身向四周看台鞠躬，眼眶泛红，队友围拢将他抛向空中。6次参加世界杯，这次他终于可以将所有的遗憾与荣耀一并放下。35岁的德布劳内和被称之为黄金一代的比利时队走完了属于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征途，还有34岁的内马尔、34岁的卡塞米罗、34岁的萨拉赫、35岁的罗德里格斯、35岁的范戴克、40岁的哲科等等等等。
这些陪伴球迷青春的老将终究迎来了和世界杯

挥手作别的时刻。英雄迟暮总是令人动容，但是他们的告别留下的不只是泪水，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告诉所有的后来者，所谓传奇不是永远不败，而是每一次倒下都拼尽全力地站起来。那当然，世界杯击中我们的除了这些告别的老将，对于更年轻一些的球迷来说，他们更是看到了新兴的登场，锋芒尽展的少年意气哈。一代人终将老去，可是总有人正年轻。每家末世界杯的赛场有传奇告别，自然也会有新人登场，他们有精彩的表现，宣告世界足球的篇章已经翻到了属于他们的一页了。2007年出生的亚马尔是这一届世界杯最耀眼的球员。半决赛面对法国队，他屡屡冲击对方的防线，制造了打破僵局的点球。决赛面对阿根廷，他五次成功过人，像一把利刃，屡屡刺穿对手的防线。当西班牙高高举起大力神杯，19岁的亚马尔成了历史上最年轻的欧洲杯加世界杯的双料冠军。同样是19岁，同样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西班牙首发中卫库巴西防守冷静，出球精准，像一位已经踢了多年顶级赛事的老将。本届世界杯他荣膺世界杯最佳新人，领奖时露出了青涩的笑容。挪威的前锋哈兰德虽然早已成名，但是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杯新人，凭借惊人的身体素质，门前把那个球打进网窝的。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多进球，但这一粒是为一个再也看不见世界的孩子打进的。科特迪瓦19岁的小将迪奥曼德在世界杯赛场写下致天堂妹妹的一封长信。他的妹妹罗克珊年仅15岁便不幸离世，生前曾经笃定地说，我哥哥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这句话迪奥曼德始终铭记。他在信中说，我把世界杯看作舞台，更向全世界去证明你的眼光。挪威爆冷击败了巴西，主教练索尔巴肯第一时间冲上看台抱住妻子。25年前，他曾经因为心脏骤停被临床宣布死亡后，又奇迹般的救活。当他睁开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满眼含泪却始终不肯松手的妻子。25年后，索尔巴肯带队创造奇迹，他只想找到那个曾经陪他创造生命奇迹的人，去分享这份喜悦。小组赛出局，伊朗队启程回国前，在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留下了一封信。他们写道，你们向我们展示了承办一届世界杯远不只关乎球场与门票，真正的东道主精神在于尊重人性与尊严。我们都知道，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曾经是因为入境限制无法在美国训练或者是停留，只能够将基地设在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而墨西哥人民给了他们最朴素的善意。不少墨西哥球迷为他们送行，并且为伊朗球员送上祝福。而对伊朗队的球员来说，墨西哥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主办国，而是他们的第二个家。所以4年1届的世界杯击中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两天我们总是在想，奖杯会易主，胜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遗忘，但是那些滚烫的泪水、温柔的拥抱、跨越生死的挚意以及跨越国界的善意，终将会镌刻进绿茵记忆，成为世界杯赛场上最动人的注脚。所以还是那句话，世界杯击中我们的从来不只是足球本身，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是一次次不放弃的奔跑，是一次次时光的重逢，是一次次温柔的相拥，是人在竞技中展现出的最真实、最柔软也最勇敢的模样，更是我们球迷4年1次的青春回忆。所以我们也和美加墨世界杯依依不舍地挥手说再见，但是山高水长，世界杯4年之后我们可以再相见。

0: 好，来看一下靓仔真亮说，从墨西哥家门口奥乔亚吻别门柱到西班牙捧起大力神杯，无数温柔和热血就刻在了2026年的这个夏天。风继续吹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期待四年之后西普摩世界杯有中国队的参加，再见了。哎呀，这一句话，这一句祝福，确实怎么说呢，也戳中了我们的这个痛处哈。但是还是和你一样，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四年之后我们可以真正的为我们自己的主队加油。坐在雨中看日出说，希望下一届能够看到意大利的身影。蓝色牛仔说，很期待瓜迪奥拉可以首次执教国家队。现在反正意大利足协是邀请瓜迪奥拉了，但是瓜迪奥拉愿不愿意出山啊，还得再等等看。0789的朋友说，陈婷上午好，因为时间关系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节目，今天听到依然是熟悉亲切的声音，那稳定自如的专业报道，也祝交广网26岁生日快乐，节目长红，谢谢你。再来看一下，鸡腿而行说，还有佛的脚库拉索，今年一见，不知何时能再相见哈，就要看一看下一个四年他们还能不能再出现哈。蓝色牛仔说，巴西队这个1/8出局就真的是很意外了哈。过客说，小时候的第一件球衣就是9号的巴蒂。火夫英雄说，意大利是真的落寞了吗？我觉得再等等看吧，也许四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的身影哈，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身影。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0: 好的，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即将迎来改版了哈，那就是从8月3号啊，从8月3号呢会正式开始我们的改版。而今天呢，也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年的日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一些听友给我们送上的生日祝福哈，包括对天下体坛、对陈婷的祝福，谢谢各位，你们的祝福我们都收下了，也都会好好的记在心里。我觉得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祝福，其实也是我们的动力哈。在未来我们会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真心，在节目中去奉献出更好听的内容，也不辜负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那当然口头表示感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是吧。所以今天当然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礼物啊，这个礼物呢虽然有限啊，只有一份，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会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对不对？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奖品呢是陈皮普洱一份啊，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和收音机前的你们对我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哈，没有见过你们，不知道你们长什么样子，可能也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工作，你们所生活的城市，可是就是因为体育我们非常的感觉好像彼此很熟悉了，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坐下来一起喝喝茶哈，聊聊体育。好，今天最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帅哥，我们的导播赵博冉抽出的一位幸运听众是尾号0789139，尾号0789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呢，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联系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方便我们的导播来记录，然后给你送出这样的一份奖品啊！再次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海参团购节的活动现场，来自大连的优质海参一盒10只，市场售价499元。在我们今天的活动时间里，只要99块，平均一根只要9.9。是的，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上这一款美味健康的好海参。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的速发海参，可以解决传统海参在食用过程当中的熬煮泡发的两大痛点。您拿回家只需要清水浸泡24小时，不仅可以恢复海参的鲜活体态，同时呢还可以高效的吸收海参里边的营养。泡发之后的海参呢，不光是身壁厚实、身刺挺拔、肉质饱满水润，同时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因为这款海参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高达50%以上，氨基酸的比例也非常的均衡，里边呢饱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这些优质蛋白啊可是增强免疫力、修复身体组织的关键。您不管是日常养生、术后的修复，还是老人孩子们补身体，都是很棒的营养来源。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啊更划算。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您在我们这儿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这一款速发海参，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还含有像钙、铁、锌、硒等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尼克酸，能够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也特别适合压力大的中青年人。再加上海参的脂肪含量只有1%到5%，可以说是接近了零胆固醇，所以不管是老人、孕妇还是亚健康人群，都可以放心的食用，没有任何的血脂或者是三高的负担，简直呢就是全家都可以用。而且这一款速发海参比泡木耳还省心，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让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的状态，一点也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速发海参孕育之地在公认的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这个地方出产的大连海参自古以来是海参的极品，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常年的海水保持温度都是在12度，在持续的流动当中，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是为海参啊筑构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而且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间隙车间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不含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它是冻干处理，超低的含水量可以让病原无法滋生，只需要常温的密封就可以牢牢地锁住海参的鲜活营养，并且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吃起来也安全放心。不过海参这种滋补品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得长期坚持吃才可以慢慢把营养积攒到身体里。民间呢也有每日食用一只海参连续81天的滋补说法，您啊吃它时间久了，气色和精力都会有惊喜和收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厂家夏季大促啊，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一头海参只要9.9。如果您家人口多啊，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传统的海参需要高温熬煮，而高温当中会导致海参的一部分营养流失，而我们这一款速发海参只需要冷水浸泡24。

小时就可以了，不仅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泡发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凉拌啊，煲粥啊，煲汤啊，清蒸，直接嚼食都可以，而且更加方便储存。我们不管是给爸妈尽孝，让他们的身体更加硬朗，还是自己天天加班想给自己身体啊充充电，或者是给术后的亲朋好友补补营养，这一款海参都非常的好。趁着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入手，99块钱就可以买10根来自北纬37度的黄金品质速发海参。大家不要再犹豫，后台订单也蹭蹭往上涨，很多老朋友一定就是4-5盒，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听到就是运气，听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看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接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枢纽路段，G2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车辆呢都稍多一些，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左线超大断面矩形顶管顺利完成了接收，这一举创造了国内已建成11米及以上断面矩形顶管工程最长顶尖距离与同级别矩形顶管最大覆土深度两项记录，这标志着国内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关键施工技术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为后续的右线顶管施工及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施工呢需要下穿护城河、明城墙遗址等国家级文物，紧邻古南都大桥饭店、狮子山照壁等重要的建筑物构建筑，是目前国内施工环境最复杂、综合技术难度最高的超大断面矩形顶管工程之一。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建成之后，将串联起城市快速路网，推动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与路网的互联互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4: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有点不一样哦，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了，谢谢大家。7月21号，对于所有的交广人来讲，这都是不一样的一天，因为在26年前的今天，我们正式开播了，所以7月21号是我们的交广开台纪念日。你看，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啊，大家陆陆续续都有留言了，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有很多的听友给我留言。今天一大早，我们的老听友小舞飞扬还说，亲爱的苹果姐，今天是交广开台日，哎呀有点遗憾，因为刚刚卖家通知我帮你买的书因为缺货没有顺利发货。他
6: 买了，这小五啊，经常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书跟我一起来分享。他说，还是要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啊！交广网的这个开台纪念日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真的很感谢小五飞扬啊！那还有一位听友呢，昨天啊，听说我们的节目快要改版了，他就给我留言说，从最早啊接孩子放学路上的边走边听，到现在中午的温度生活，再到后面的节目，都非常的期待啊！我要感谢一下我们海安的一位听友啊，海滨，他说祝接下来的节目越来越好。是的，在我们开台26年的时候呢，节目也会相应的做一点点的改变。从8月3号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就要从中午的11点调整到下午的4点，并且升级为物色生活。虽然这个节目的名称改变了，但是我相信内核不变啊，我们都要拥抱生活当中更多的精彩。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和交广网的缘分。我还希望大家来发一发老照片，就哪一些啊，你拥有哪一些和交广网有关的老照片呢？你可以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发图留言，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在所有留言的朋友当中，今天我还要抽一个大奖啊！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那今天我们在温度生活当中将会抽取一位听友获得陈皮普洱一份。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不止于听。
6: 先来看几条留言吧。山里人啊，率先留言说：“苹果中午好呀。”那以后我们的打招呼方式就是“苹果下午好了”。从8月3号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改版到下午的4点到5点啊。另外还河南建业说：“祝交广26岁生日快乐，遥远温度生活收听长虹。”谢谢你的温馨的祝福。春风十里不如你说：“苹果姐好，我是从09年的时候开始听交广网的节目，都听成习惯了，在这儿要祝交广网26周岁生日快乐，收听长虹。”刘建林还有 TT， 包括靓仔真靓啊，都在留言祝我们生日快乐呢。靓仔真靓说：“听温度生活，想快乐人生，26载贴心相伴啊，祝生日快乐。”好，那今天也希望大家来聊一聊你和交广的缘分，有哪些和交广有关的珍贵老照片发过来，我看看有什么你们有但我没有的啊。今天所有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为大家送出的陈皮普洱一份啊，

这也是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夏日厚礼。另外呢，其实我们交广从今天开始还有一个大活动啊，也是给开车人送上的一份福利了。这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中国石油的专属福利拉满，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然后邀请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啊开车人一同报名的话，双方可以各得15元的这个汽油券的。每天呢，你还可以线上签到，然后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块钱的加油券。7月21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活动启动了，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有一吨汽油呢。那统一的配置呢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啊，让你轻松实现加油自由。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有一个神最右，看到了吗？找到零违法有奖励这个报名入口，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

0: 前
1: 成长呀。还有沟通重新开始，说苹果温度生活暖万家，要祝焦广26岁生日快乐，谢谢你。漏网的河豚说娃得过奖呢，有焦广送了定制充电宝。对，我们这么多年来陆陆续续的送过的很多礼物，还有很多人都在用着呢。前两天还有一位听友给我发了一个篮子，那个篮子可能是我们成立10周年的时候这么一个定制的礼物，非常的实用。哎，我们家也有一个同款，我到现在还在用着。再来看一看漏网的河豚，他说是从2001年，对，我们就是2001年的时候啊，正式成立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刘建林说苹果姐姐可是成名凉爽，两位牛哥口中交广前任台花。哎呀，能得一这一称号我觉得也挺好啊，是我的荣幸。那么8月3号改版之后呢，我和两位牛哥是属于叫交接班的这么一个情况，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闲上之月说苹果中午好，祝交广26岁生日快乐，8月3号下午的4点钟继续听物色生活。是的，我们温度生活在中午的11点这个时间段已经有也好几年的时间吧，我印象中也有5年了，可能2021年的时候改版的啊。然后在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到了晚上的不能说晚上啊，下午的4点钟，4点到5点，为你物色这个世界上的好物，让我们更多去拥抱生活当中的精彩。给我带来的这么多珍贵的记忆回忆啊，我会把它保存起来的。

0: 听了张震岳的这首歌，想起来那会儿采访他。那这个记忆呢，也是小五飞扬发来一张照片啊，勾起来的。那小五飞扬给我今天发了好几张照片，很多我自己都没有的。那今天是我们26年开台纪念日，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来发一发你的和交广有关的珍贵记忆和交广有关的珍贵老照片。冰冰的妈咪啊，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听节目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女呢啊，现在已经为人母了，对吧？发来一张照片说喜欢你们的声音，2016年的苏州乐园还有和你的合影嘞，照片在家里的相册里。那看来这发过来的这张照片是在手机里面的，哎，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们都发到微博上，这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聚餐，我和土青啊，土青现在还在我们台，还有另外一位女主播，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台了，有了新的生活方式了，晚家。所以刚才有一张合影，我说有一位也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面，有两位已经离开了，实际上也有晚家啊。这些精彩的照片，我会一一的把它保存起来，谢谢大家，欢迎你继续来发一发和交广共同的回忆，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发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一守法护一路平安，一毫里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8: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附近，以及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都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节目不一样啊，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其他内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但是因为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大家的这个留言呐、还有照片啊，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我觉得定啊，今天就好好的和大家回忆回忆。7月21号是我们开台26年纪念日，请大家来说一说和我们交广有关的那些珍贵的回忆，来发一发那些珍贵的老照片吧。刚才我又看到了一组啊，这组照片呢，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当时那种感觉回来了，那种感觉和今天这种体感完全不一样，因为是一个冬天，好冷呀，下大雪啊，雨夹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我们在张家港的一次现场活动。你看尾号是5812的这位朋友啊，他的这个记忆点啊非常的准确，他说这是我拍的，我去参加那场活动的，而且那天好像是苹果的生日吧。是的，还真是的啊。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真是一下子我的记忆就被唤醒了。那次其实我们有点担心，因为那个天气比较恶劣啊，又刮风下雨，特别特别冷。你看我们都是戴着帽子戴着手套的，就是最后冻得受不了了。我们其实挺担心，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下雨下雪的缘故啊不到现场啊，结果没想到还是来了很多的听友支持我们。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情感就在每一天的这种直播节目里面，然后每一次的线下活动当中积累的。20年了吧，20年前做的节目的名字啊，所以现在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好亲切好亲切。

0: 共同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那么我们也是想着能够常见常新，因为其实挺怕大家有审美疲劳的，所以今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改版的新动作啊，在8月3号的时候我们全天候的节目呢会进行一些调整，那温度生活会升级为<笑> 物色生活，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分享生活当中那些精彩的好物。所以在8月3号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下午的时候啊再来找到我。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2026年8月3日，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奖品哦，所有留言的朋友都已经会获得陈皮普洱一份啊。那也要感谢爱听给我们带来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正式开启，那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营大奖的文明出行公益活动，想参与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 点一下神最右啊，找到零违法有奖励这个报名的入口，或者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那你看这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汽车月风行网说今天人好多呀，是的，平常可能大家都各忙各的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呢还很多人都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叫 潜水状态啊，今天终于冒泡了。汽车音乐风行榜说我在苏州乐园见过苹果姐一次，是的。说到这里啊，突然想到我们近期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啊，我也是昨天刚刚接到通知啊，所以 如果想要去大家一起玩一玩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是8月7号的时候， 8月7号我们在宜兴的现场会有一个古乐今生的现场活动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几天的节目，我获得了这个详细的情况，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啊时间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啊。 夫子牧羊说这个苹果中午好，刚在开车，要祝交广的生日快乐，祝大家工作顺利。还有TT说 11年前， 那个时候是我的小学时代，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男生宿舍，那我一定要转达一下， 11年前还是小学， 所以你可能真的是我们听友当中比较年轻的了。<笑> 说到男生宿舍呢，我想起来啊，我们小五飞扬发来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我刚想了一下，因为突然忘记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有那个照片啊，我突然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我都是做晚间节目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档叫女生宿舍的节目，我们有一些线下的公益活动，这个活动啊就这张照片是当时带着听友去 紫金山做公益活动捡垃圾，所以我在想，哎，我们手上拿的那个塑料袋是什么？哦，原来那是我们捡的垃圾，就是去紫金山步道吧，去踏青，然后有一个捡垃圾的这么一个公益活动。我终于想起来了啊，我说吧，就是今天大家唤起了我很多很多的回忆啊，有很多的照片我自己都没有了啊，所以真的回忆这么珍贵啊，而且我们

0: 托保护着，你收到之后在家里面放两天它就软糯了啊，果肉细嫩软糯，完全没有渣渣，很是清爽鲜甜。今天是八颗这个规格，到手的价格是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
2: 啊。好，那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
3: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2: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4: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呢，首先来关注的新车方面的消息，还有这个最新的信息方面的消息。

0: 今天我们不是聊的是买车的时候新能源销售不会告诉你的这些事情吗？今天就看到最新的消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了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会在8月1号起正式的实施。这个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的准备风险的排查的处置，作业的流程和操作安全等等。那关于新能源车的高压系统啊，燃料电池车的共清系统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越来越规范反了。
1: 嗯，是的，这个其实是对于它的维修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0: 对，因为你车越来越多了嘛，所以维修的规范性也越来越高了。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哈。最近关于智己汽车呢，真的有特别多的一些负面的新闻。在今天呢，智己发布了关于近期网络不实传言的声明。
0: 嗯，
1: 他们说近期呢，个别经销商的异常情况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完全理解各界的关心和担忧，在此呢，就此事向大家阐明了现状啊。
0: 嗯，首先第一件是明确一点，不是多地爆雷，是谣言啊。
1: 嗯，是，这其实是因为之前云南的一家经销商说民间借贷导致了资金链的断裂，造成了部分用户没有办法取得车辆的合格证上牌，没有办法交付，所以就影响了，同时也影响了他的这个经销商的关联主体是一家珠海的这个汽车销售服务的公司，
0: 所以有些
1: 在珠海地区的车辆交付。
0: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看云南和珠海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一家的。
1: 对，就有些人可能就看车企的一点小新闻，就觉得哇塞，终于找到好新闻了，好素材了，所以就开始添油加醋，疯狂的抹黑啊！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坚决不允许的啊！
0: 大家很关注的关于进度问题呢，是这样的：截止到7月17号，智己汽车已经基本完成用户的对接和情况的梳理，在7月18号起陆续恢复了合格证的发放和车辆的交付，预计到本周末可以完成所有的用户订单和车辆的交付啊！就等于他们把这个钱给先担下来了啊！
1: 嗯，原来我还不太理解。

0: 以相应的一些处置，所以不要着急，你等着就行了啊。
1: 对，其实包括很多朋友在质疑啊，像我这两天刷到有几个账号在针对像比亚迪的二代刀片啊，包括闪充技术啊，在他倒不叫质疑了，他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挑刺儿发布会。其实给包括像二代刀和闪充技术定义是国家重大的科学进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出现，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政策的相关的一些发布，其实它是给这些东西定性的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新车上市的消息哈。在昨天呢，2027款的新途 ES 正式上市了，推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7万9千9到20万9千9，置换补贴价16万9到19万9千9。这是一款年代的改款车型，主要在智能化的层面迎来了升级，配了 All-in-Y 的芯片和猎鹰700的驾驶辅助，而且会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的系统。
1: 哎呀，这看到这台车就特别的唏嘘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台车同平台的其实是智界的 S7 嘛，对不对？
0: 唏嘘啥？智界 S7 卖的也不好了，
1: 就是因为卖的不好啊。这其实这两台车去开过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底子还不错。但是一方面，你看星途把自己弄到了16万9千9的价格。在其实他当时想的是定了20万的这个价格的嘛。就是奇瑞自己的豪华也没有推出来。连带着智界 S7 的销量也真的是相当拉垮。
0: 对，我觉得其实也不存在连带的关系吧，就是可能市场对这样的产品就不一定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有更强的产品在这儿，我为什么要看你？
1: 主要最早的时候呢，因为这两个在那内部在那争啊，争到最后的话，就发现其实让渔翁得利了，对不对？
0: 好，那本来大家都不太行了，争啥？真是，就好好的抱团一起玩呗，
1: 先活着再说啊。
0: 来，除了星途的 ES 上市之外呢，还有星途的瑶光啊，也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目录啊，就正好一并说一下了。这个车呢是采用了插电混动的系统，换装了更大的电池组，并且拥有更好的续航表现。啊，反正140、160的纯电续航也不是太够用，然后它对前脸啊，包括尾部造型啊，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升级。这个车反正长得中规中矩的吧。
1: 我就看什么时候就奇瑞给星途设计个车标
0: 啊，设计车标。
1: 捷途现在都已经有车标了，怎么它不配自己的车标吗
0: ？EX1ED 嘛。
1: 哎呀，嗨，
0: 怎么了？这不是车标吗？
1: 得有一个车标，不然的话老觉得这个随时可能，因为到现在为止 EX1ED 很多在路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
0: 不是，我有车标我就能月销破万吗？
1: 你好歹你说自己是豪华品牌，豪华品牌不配有个车标吗？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0: 他觉得不重要，他觉得只要卖得好，我要不要车标都无所谓，我就没有名字都没关系，我只要卖得好。
1: 关键不好啊。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新车的这个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 Firefly 萤火虫也正式发布了以设计驱动为核心的产品线 Hello 寻光系列啊，这个系列的首款车型七夕地同步上新，新车整车售价13.33万元 ，bus 方案呢是9.33万元，即日起开放预定并且同步交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未来给萤火虫打的两手牌啊，就基础版呢是打了一手牌，而这个，如果想溢价的话，就找它的限量版出来啊，这个限量版出来之后就可以多卖点钱。
0: 对，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多卖钱。
1: 对啊，
0: 这个想法很简单啊。对，而且萤火虫呢，因为它本身产品就很少，对吧，它也没有再往外去扩更多的一些新品出来，虽然它是未来的一条支线，对吧，所以它就只能通过这种所谓的限量啊，或者说特别版本啊，去投放市场。
1: 对 啊，这个特别的版本到最后有些人还会去买单嘛。其实与其生产一大堆让你去选装，不如去弄点特别版，反正你愿意去加钱啊。
0: 对，它反正也没加多少钱，然后呢就是在整个的套装啊、颜色呀，还有一些小细节上面呢，去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他们审美还是非常在线的啊。
1: 对，
0: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有的人可能会很喜欢那种所谓的特别或者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小配备啊。
1: 说到小车啊，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时候 Smart 官方发布了全新一代 Smart 精灵一号的官图，新车呢针对电子电气化的底层架构、智能座舱、高阶智驾、动力补能系统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终于跟上节奏跟上时代了啊。外观方面呢继续沿用现款 Smart 精灵一号的设计语言，然后做了一些细节的调整，包括配色的相关的一些调整。那尺寸方面依然是2.75米的轴距，这个东西没有变化，但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轮缨 6P 的高性能智能座舱的芯片加进去了，然后15.4英寸的 2.5K 的中控大屏加进去了，还有呢就是全球首个量子级的 AI 电子电机架构 EA4.0 加进去了，

0: 智驾方面，千里豪华 H5 的架构也给你加进去了。续航方面，16:1的高级程度的电驱系统也给你加进去了啊。
1: 产品力上呢肯定是有提升了，但是精灵一号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其实也是非常多。现在好像想消遣 Smart 这个品牌，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买单了。
0: 对，
1: 不像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哇，奔驰的设计，对吧？然后智马达的制造，对吧？大家会觉得 Smart 还挺特别的。现在好像都已经去魅了，或者说审美疲劳了，对吧？
0: 你这么大你不配啊！
1: 是，
0: 这 Smart 一定要小小的。
1: 相比较 Smart 精灵一号呢，其实它的精灵二号的消息倒是更有意思，
0: 我倒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smart。
1: 因为官微呢它发布了一组精灵二号量产版车型的测试谍照，在今年的北京车展期间呢，它的原型概念车发布，这车是真的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
0: 对，
1: 也是基于他们的内部研发团队专门为超紧凑车型打造的全新架构。会说这个量产版的 smart 二号会在10月的巴黎车展做首发，现在我们看到的照片虽然是严密的伪装，但是它基本还原了当初 smart 那种很小巧，就是 for two 或者 for one 的那种很可爱小巧的那个感受。
0: 你一看这个造型，这味儿不就对了吗？对不对？2.79米的车长，这就是典型的 smart 呀。对，
1: 然后它其实续航也不短啊，400公里的 CLTC 的工况续航，充电呢还有直流快充，20分钟可以10到80的这个充电，转弯半径6.95米，挺奇怪啊，
0: 太多了，
1: 挺奇怪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希望能够改一改吧，或者咱们反正我们说的也不算吧，但是至少你得听进去一点，就你现在这样子太抓瞎了，就是老熊小熊掰玉米的感觉。
0: 对
1: 吧，掰到最后你啥都不是，
0: 就关键是你这弄好不容易弄的。哎，但是我看他的测试，我觉得他真的针对那些路况做了一些测试，比如他做了一个测试，什么就是你打方向横过来的时候，就是车轮横过来的时候撞路牙子，其实在东北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失控撞上去嘛。哎，他说他的那个不断轴啊什么之类的，我说这种测试的确很贴合实际。但是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告诉别人说我会造车，而是你造的稍微好看点行不行？
1: 造车的底子它是有的，
0: 绝对有啊，
1: 它的这种测试水平，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其实都是有的。但是呢，一方面它不会说故事，它不像可能南方的车企容易，它比较容易给你编故事。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太懂得控制成本。
0: 对，
1: 就是什么都往里面做。
0: 对，
1: 有的时候并不是消费者他什么都想要的，对吧？因为现在消费者需求其实也是很多元化的，
0: 太过了。
1: 你按照可比如说五年前的我，那我肯定是希望我花个10万块钱买个20万的东西，什么东西你都给我。但是现在的时候的我觉得我不要这样了，因为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冗余。
0: 对，
1: 有的配置我可能10年我都用不到，我干嘛要用它？
0: 你就说外观嘛，那个 G919和这个马上7月24号要出的那个银河战舰700放在一起，你让消费者投票说哪个外观你看起来更好看？我相信大多数人会站到700那边去吧，对不对？
1: 红旗什么时候把我们请到你们的产品研发部，让我们给你们上上课？
0: 不可能，
1: 这个为什么？
0: 你年纪不够大。
1: 我不年轻了。
0: 那也不够大。
1: 你要多大？
0: 你看看他天天请的一些人
1: 啊，
0: 都是些什么人？就是懂吧？
1: 啊，明白。那就祝你卖好吧。
0: 哎，
1: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祝愿了哈。
0: 能不能让一些真正的年轻人的这种需求传到你们领导的这种耳朵里边？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好，差不多，我们说这么多。还有什么别的新车消息？
0: 等会儿吧，就好多朋友都在留言呢啊，就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大家听节目不白听哈。
1: 啊，
0: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就是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哪些秘密销售是不会告诉你的？
1: 是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一档音乐节目，是吧？
0: 对，你可以唱歌，不管你唱的五音不全，什么只有三音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参与啊，咱要的是个热闹。今天交广26岁的这个生日会，对不对？你们把你们的祝福化成歌声。唱过来好不好？
1: 是的，不管你用哪国语言啊，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为我们送上祝福。
0: 对，我们会有2份奖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参与。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会。

0: 对，但是参与话题呢，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第一呢，是我们今天设置的是给我们唱生日祝福歌，
1: 对，
0: 对吧？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自己随意的去发挥就可以了。之前我们也听到了好几位朋友，其实唱的也非常好。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参与。

0: 参与，就是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哪些秘密是销售不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大蓝鲸平台踊跃的留言啊。
1: 对，当然留言也包括你提问的，比如说你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解答，就是只要你今天参与互动呢，其实我们都会在里面去抽奖，就这个意思了啊。
0: 是的，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阳山水蜜桃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来购买。
1: 哎呀，水蜜桃这个东西好吃啊，但是只有好土才能够去出好桃嘛。无锡阳山的土壤呢，是1.41年的火山灰泥土，疏松透气，而且还富含矿物质。那这种天生的好水土呢，种出来的桃子糖分也足，汁水也巨多，果肉呢也软嫩，自带着浓郁的桃香，口感是普通桃子那是比不了的嘛，对不对？产区内的水蜜桃呢，全部都是人工采摘挑选的，只留个头够大的、颜色均匀、圆润的好果子。礼盒里的每一颗呢，都是果王级别的精品，每颗桃子都拥有专属的泡沫托，运输路上呢再也不怕碰破皮，全程呢顺风直邮，树上啥样到手就啥样，高端的礼盒颜值拉满，走亲访友送礼都超有排面的。
0: 是的，这种核心产区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店，随便一两百一盒还未必有货。今天咱们基地呢是直供的，果王级八颗只要149，还配了精美的礼盒。今天下单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到家放2天，果肉软了就可以吸着吃了。但说真的哈，一年就这25天，200组卖完呢就真的没有啦。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各位回复水蜜桃三个字来下单吧。
1: 啊，另外呢，刚才看有朋友在回复这个临危法是吧？
0: 是的，
1: 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邀请大家来参加。
0: 嗯，各位江苏文明守法的好司机要注意了，年年刷屏车友圈的临危法活动我们终于重磅回归了。江苏交通广播 FM101.1 携手中国石化江苏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的驾车临危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今天是正式开启。
1: 今年中国石油福利力度呢是再度加满，实打实加油优惠拿到手软，报名直接领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可以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每日签到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大额加油券，只要稳稳开够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参与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大奖统一配置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抱走。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加油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即可报名参加。

0: 和相关
1: 车的观点，
0: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好，我们接下来 Auto 评不评了。
3: 我看了一下，就是有几个朋友其实没搞清楚啊，就是那个零违法加油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生日祝福。为什么说要听呢？因为今天我们鼓励大家，我们过生日让大家都来热闹热闹嘛。看看这位151尾号是2116啊，他的生日祝福到底是什么，来我们一起听一听啊。
4: 我再唱一首。
3: 哦，这是第一条啊。
4: 两位型男主持人，你们好。
3: 你好。
4: 我先祝福交广网26周岁生日快乐。
3: 嗯，谢谢你。
4: 然后我现在献丑了，献上一曲。我就直接点吧，就是想要那个木桌。然后我先唱了再说啊。
3: 真直接。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江苏交通广播网26周岁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26在一路享受，声音温暖旅途。
3: 哇，我怀疑他是不是职业的
2: 啊，是吧？我觉得声音好像张端呢。
3: 啊，这是会不会是张端冒充呢？来，他还发了第二条。
4: 我再唱一首，
3: 你看艺术
4: 改编的歌曲，
2: 主要为了木桌，
4: 因为
3: 拼了啊！
4: 今天你们交广网生日26周岁生日，作为忠实的听众的我也很激动
3: 啊，
4: 所以刚才生日快乐歌还不足以表达，然后我再唱一首，
3: 你看看啊。
4: 一年有26个春秋，交广的电波温暖享受，送出365个祝福，祝江苏交通广播网26周岁生日快乐。
3: 怎么样，这我掌声就必须得给到了。这个
2: 之前还有人说靓仔是麦霸
3: 啊，
2: 这会儿不说话了。
3: 来，靓仔说这小伙子唱得好。
2: 为了木桌也真是拼的。
3: 怎么样啊，怎么样，我就必须得表扬一下151尾号是2116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两首歌不仅仅唱得非常好，而且还带原创的，歌词都带原创的，对不对？
2: 是的。
3: 是不是
2: 整个又都在调上，唱得又非常棒，还有感情，还带上祝福。
3: 啊，对。
2: 对吧，真的很棒啊。
3: 啊，一个又一个啊。
2: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
3: 来来来啊，过会时间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以超越的啊。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唱得最好的，大家没有异议吧，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3: 有不服气的来，欢迎大家来挑战啊！
2: 如果没有意义，那就颁奖吧。
3: 那边还等一会儿，还没结束呢啊，还没结束呢。
2: 是，但是呢，就是一方面有唱的好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参与，对吧？
3: 对，
2: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留下您自己的一些想法。
3: 发文字的咱们都算哈。
2: 是的。
3: 刚才看到靓仔真靓，他除了给我们就是唱歌了之外呢，他还提了一个问题，说东风逸静和华为合作的到底怎么样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逸静目前跟华为合作的其实要比其他的更深入一些，而且逸静目前能够给到的东西，就是说我那天看逸静不是说他有个发布嘛，就他用到了很多东风的装甲车的制造经验。
2: 嗯
3: 啊，这个其实是逸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卖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东风是有造军车的这个底蕴的嘛。如果逸静真的是拿它造装甲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理念和华为去合作的这个逸静车的话，这其实就是它在华为乾坤里边与众不同的一个核心卖点，对不对？
2: 对，但我觉得还是重点看价格，就是因为它产品还没出来嘛，对吧？就是还是要看它价格控制能够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即便我告诉你，我说我是有军车的经验，我是东风的大厂，但是呢，如果消费者对这方面的就是认知并没有那么高的话，对，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劣势的这样的一种宣传的状态。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价格，再加上华为的加持，再加上自己产品的品质，多方面我觉得才能组合出一个相对有保证的产品啊。
3: 逸静其实当时想对标的是 M9， 从尺寸啊体量各方面能看得出来，
2: 是，
3: 对吧？而且还有一个蓝图的那个 不是梦想家了啊，
2: 嗯，
3: 那个泰山，
2: 嗯，泰山，
3: 对吧？
2: 对
3: 他们自己家族里边还有蓝图的泰山在那等着呢。
2: 嗯，
3: 所以事实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意境有可能，他的大六座是对标泰山的价格。
2: 其实对于东风来讲，我觉得他们的打法就是多生孩子好打架，
3: 嗯，
2: 就是。

0: 如果我一款产品市场当中没有太大的反响，那我就升几款产品。
1: 嗯，
0: 然后这样呢，因为它毕竟本身资本实力也在嘛，而且又是国有大企业，对吧？
1: 对，
0: 所以它宁可多一点产品出来轰市场，也总比单打独斗要更好一些。
1: 嗯，
0: 意境呢，总体来说是看好的吧，因为现在其实它的整体品质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1: 对
0: 啊，只要价格合适，还是会有市场。
1: 它相对于其他来说，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你要脱颖而出的第一点是什么？你有华为，
0: 对，
1: 然后你拿什么东西跟华为搭？那东风说，我拿意境说，我拿东风的这个军工的这个品质和这个军车装甲车的这个制造这个理念去造这个车的安全，那我觉得这就是他搭上了嘛，对不对啊？
0: 0789说，我不懂车，但我喜欢交广，因为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更能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就学到了。谢谢你，
1: 哎，谢谢你，谢谢你，
0: 是这叫彩虹屁吗？
1: 哎，没有，人家就发自内心的夸啊
0: 啊！谢谢你的发自内心哈，
1: 你要把我们俩名字带上就更好了，是不是啊？
0: 你有这么自恋的吗？
1: 说如你说，配件价格和工时费销售是不会说的，撞了或者是坏了就知道配件价格有多贵了，买的时候浑身都是高科技，换的时候可肉疼了啊。
0: 嗯，哎，是的，这个的确销售也不会跟你说太多，但是呢，销售会用一两句话就是搪塞你，因为同样的问题我其实都问过。
1: 嗯，
0: 就是我说这车你看你集成度这么高，我万一我不小心碰了什么东西，他说没事，保险啊，那保险那我会不会影响我明年买吧？没事啊，这个我们其实也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贵。哎，他就用这个话来搪塞你，但其实真的到你修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
1: 反正也不是他修，
0: 那就是啊。
1: 新奶爸说还没有买过新能源车，还不知道有什么秘密，这就算是硬参与是吧？
0: 哎，
1: 啊，
0: 没事，他就是他主要是想要陈皮普
1: 啊，就硬参与是吧？啊，李长江说祝杰茂26岁生日快乐啊！希望我们60岁之后还能够畅聊。我算是最早的80后啊，
0: 嗯，那也快了，也就几年的时间吧。不就60吗？
1: 那你不规划规划我们退休生活怎么办吗？
0: 你60就退休了，你不是要延迟吗？你这么优秀，你肯定要延迟，而且你还要返聘，你至少要干到80，为江苏广播奉献终身，对对吧？杨主任肯定是这样的。像我们呢，就可能得要提早离开，
1: 你就60是吧？
0: 我可能60不到吧，我就得内退了，
1: 提前裁掉。什么内退？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
0: 对对，提前裁掉，
1: 给你开
0: 裁掉呢，还等60、50就可以了，
1: 明天就给你开掉啊。中国人中国梦说买新能源送充电桩，线没超出就免费送，线超出了自己拿钱拿安装费。
0: 哎，是是是，这个，
1: 哎，这个好多人不知道啊。
0: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相对隐晦的，但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有过电车经历的话，可能慢慢的这种信息也会有透露。
1: 对对
0: 对，它其实是只会给你一小部分的这个电线，但是呢，因为你要比如说在物业那边你要接更长的线，那个所有的费用都是需要你自己支出的。
1: 我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装个那个充电桩装了10000块钱
0: 啊，
1: 我都傻了，我说你装什么东西装10000块钱，后来发现他的电缆拉的实在是太长，最后是电缆按米收钱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收了这个钱，我说你这10000块钱你充电你得充多少电，你就在外边充电得了呗，对不对？
0: 不是，他有一个自己的桩，那肯定
1: 他老觉得有自己的桩他安什么，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唱歌啊。然后 Andy 说祝交广生日快乐，两档汽车节目别改版。
1: 改，你确定了啊？领导昨天说了，让我们通知一下，汽车节目应该放到2点到3点了啊。
0: 就是放下午说，要通知了吗？
1: 就再晚半个小时
0: 啊。
1: 昨天说了，就是这提一下啊。
0: 啊，
1: 就还就是我们正式的改版的时间可能要在8月份啊。再改几次版的话，我们可能就能放到开音方向盘的时间了。
0: 你想都别想
1: 啊！
0: 你只有在他后面，
1: 一直往后推嘛，对不对？
0: 啊，你只有放到男生宿舍的时间。
1: 万一牛哥退休了呢？
0: 牛哥退休，那也轮不到你
1: 啊，是吧？
0: 对，那也轮不到你。
1: 谁敢接？
0: 哎，我们敢接的人多呢，或者空降一两个，太多了。就是你别指望说这个节目就是你的。
1: 牛哥不干了，不就得杨哥干吗？
0: 杨哥那是对，杨哥干，那也有杨洋啊，那不是杨晓啊，
1: 对不对？无所谓了啊，那今天咱们这样吧，咱们就抽个奖吧，好不好？先说唱歌这个奖啊，唱歌这个奖如果没有新人来参与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奖颁给151尾号2116了？
0: 对，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吧？
0: 对，
1: 实至名归哈。
0: 第一，他是发了2遍，但唱了2次两个不同的歌，
1: 而且不同版本，
0: 而且还原创，
1: 而且这个歌的这个水平，
0: 对，大概能达到张端的水平了，
1: 对吧？
0: 虽然距离我们可能差距还有点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已经能够达到张端水平，
1: 就是属于交广2队的水平，
0: 对，2线主持人吧，
1: 交广2队的水平，
0: 对对对对。 以后张端怎么能叫二线？我的天！
1: 我说是交管二队，是你说的二线啊？
0: 对他也不能叫二队，张端以后是端台。
1: 我跟你说，你这基本上就要快被裁了啊！你等到他上位之后，我跟你说你就要被裁了。这个
0: 对，那怎么能？那你怎么能说是二队？
1: 你把刚才的话给收掉。
0: 你应该叫准一队，怎么能叫二队呢？
1: 二队是要有成长空间的，因为年龄问题，他在二队。
0: 张端需要成长吗？
1: 张端是属于
0: 张端已经是天花板了，他不用这成长
1: 了。张端是属于 U18， 你知道吗？
0: U18 那除了年龄在成长，其他没有要成长的。
1: 对对，他这个二队是 U18 的意思，知道吗？那18岁，
0: 18，
1: 等他成长到我们这个年龄了之后，对不对？他就变成一队了，对不对？
0: 什么叫一队？他就到
1: 他就自己一个队，是吧？
0: 对自己一个队
1: 啊，自己一个队，好吧？那我们那个15尾号2116。要不然记一下啊，这蛋卷车就送给他了。来2116啊，你尽快把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发到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的后台来，好不好啊？然后
0: 还有一个陈皮普尔，
1: 陈皮普尔，咱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抽奖系统，怎么样？就抽奖系统，又抽文字吧，把文字的单独列出来，好不好啊？来，抽到谁？赵伯然跟我说抽到了靓仔真靓啊，这可能是因为他今天发的足够多，是吗？又唱歌又发信息，是不是？
0: 但是的确也要给靓仔真靓一些回馈了，因为他每天都在参与节目。
1: 那行吧，靓仔真靓就是陈皮普尔，今天歌没白唱，虽然这个倒嗓子哈，就给你补补嗓子啊，希望你能够去唱的越来越好听啊，
0: 唱的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毕竟也是个麦霸哈。当然我们要再次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了，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都会给您送到家。希望我们刚刚说到的两位听众呢，都可以和我们的导播联系，然后把信息相应的一些信息发送过来啊。
1: 好吧，那个刚才最后还有一个朋友问啊，这个是。茂蝶啊，他说了，小哥龚老师，我经常走国道100多公里，一次200公里左右，一年3万公里，想买个6到10万的车，有啥跑国道续航扎实的推荐？你就盯着销量买，头部销量那几个买大厂的车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不是续航扎实的问题，你这200公里谁跑不到都能跑得到，关键你得用得久啊，是吧？
0: 对，还有就是你要多看一些车，你得要给我们一个相对明确的信息，对吧？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宽泛，6到10万其实可以推荐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
1: 太多了太多了啊，但是尽量买大厂的啊。
0: 对，好，我们结束节目，感谢你的收听陪伴了，那就是再一次祝福交广26岁的生日快乐，
1: 明天是我们全新的一天，
0: 人生能有多少26年啊，对吧？就是我们的青春也在交广，
1: 希望我们在62岁的时候还能相见。
0: 那会儿你已经退休了，你不退休你也在二线了，好吗？
1: 我就变成二队了。
0: 你那会儿才叫真正的二队。好，我们结束节目，感谢你，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APP。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来关注到事故方面， G25 长深高速长洲段往杭州方向过溧阳上新7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 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9: 白将可留性命，
10: 常山赵子荣
11: 及时雨宋江
12: 锦毛鼠白玉堂
13: 兽首捆仑侠，声音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之前这么大的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啊，现在领了魏王了，自己家里边事儿没弄明白，所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个话不是针对于每一个普通家庭啊，你看在那个时候啊，曹操这种人家里边也闹得很，家大业大，有的是羊蜡，羊蜡像话吗？有的是蛤蟆，蛤蟆也不对，有的是骡马，骡马也不对啊，有的是鞋袜，鞋袜也不对，反正有的是钱啊，天下几乎都是他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曹孟德几个儿子的关系他掰扯不清楚啊。按理来说，曹丕啊应该为世子，他应该接曹操的班，可是呢，这三儿子曹植特别的有文化，那很有水平，有才情。曹操一直琢磨着，这皇位给曹植吧，我让他建铜雀台，他还写这铜雀台赋写得很好啊，这样孩子稳当啊，我让他做应该很顺利呀、让他做，曹丕受了吗？大儿子受了吗？这个传闻呢，一传十，李县长啊，朝歌这个地方我就甭解释了啊。打这个殷寿啊，殷纣王那时候你们就知道啊，有这么个地儿。朝歌县县长就是当时叫县令啊，这人姓吴。

叫吴志啊。曹丕想把这吴志接到府中来商量对策，不过他不敢让这吴志啊大模大样的来，传出去还了得？曹操不能放过他呀。曹丕就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他让这吴志啊藏到那大篓子里边啊，篓啊，知道吗？小背篓啊，听过这名字吗？啊，把他拉到府中来。嗯，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叫大路啊，岳麓山，知道吗？哎，就那个字儿，用竹子编那大筐，好大个儿。你想里边能装个人，他小了吗？啊，光装这一个人不行，容易泄露了机密，机密一泄露，脑袋就没了。这关乎于继位的大事，你和别人密谋什么呀？嗯，所以曹丕又想了个主意，他把这人藏到筐里边，还得叫人看不出来。他就在这筐里边啊，放了好多那个绢呢，啊，就像丝绸似的，弄了那么几匹啊，有的打开，有的没打开啊，就让这吴志藏到这个筐中，然后有佣人啊抬也好，用车拉也罢，把这吴志给拉进府中来，两个人好商议对策。曹丕这个事儿办得很周密，虽是这么周密，让杨修还知道了。这杨修啊就悄悄地告诉曹操了，说曹丕有这么这么回事啊，为了这个继位的事情啊，他在筐里边藏个人，把这谋士弄他府里边了啊，这事儿您得过问。哎呦，一听这个事儿，曹操很生气。哎呀，曹丕呀、啊、曹丕呀、啊、好大儿啊，嗯，你这孩子要干什么？不像话。嗯，我不能让我这几个儿子闹成这样，我得派人啊，派人监视曹丕。感情啊，这曹丕啊之前也都安排好了，到处都有他的耳目。你说这爷俩，嗯，曹操就够贼了，生个儿子更贼。嗯，曹丕也知道了，说呀，说您呐，您往这个往这府里边抬人呢，杨修知道了。啊，而且告诉魏王了，魏王现在派眼线啊，要弄你是吧？然后我们是你的眼线啊，全是无间道啊，哈哈，我们把这事儿通知完你呢，您好自为之，我们先撤了，继续给您打听消息，赶紧去，赶紧去。曹丕心说不行，嗯，不能让这吴志再来了，赶紧啊！哎呀，不管什么筐吧，啊，还是什么路啊？你呀，甭往里边藏了，咱们把这事儿先放一放。吴志打筐里钻出来，你们玩死我吧，哈哈，什么意思？没个准事儿。可这曹丕呀，心眼多呀。各位，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嗯，虽然不把这吴志藏到了筐中，要弄到府中来，但这个绸缎这个绢呢，照样往里抬。曹丕心里边特别地怨恨这个杨修。嗯，我接吴志进府来，密议大事办得这么周密，居然还让你杨修知道了啊？你还告诉我父王？杨修啊，杨修啊，啊，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呢啊！你这么害我干嘛？远日无仇，近日无怨，你怎么这么事儿呢？嗯，你就是个事儿妈。另外，杨修跟曹植很亲近，嗯。其实杨修这儿虽然跟曹丕没有正面矛盾，但是得知曹丕这个目的是为了争这个传位的事儿啊，争这个世子的事儿，故而也是暗中帮曹植。那么杨曹植两人关系好，曹丕都知道，现在既恨杨修，更怨恨自己的弟弟曹植啊。曹植啊，曹植啊，啊，你是有学问，但是你有这学问有什么用？嗯，你是能带兵啊，你是能打仗啊。哎，不行不行，眼中钉肉中刺，我必须要除掉你。各位，书中代言学问这方面曹丕是远不如曹植啊，但是论计谋啊，阴谋阳谋，这个曹丕可强曹植百倍。曹丕一嫉妒你，你就甭想好啊。曹丕心说，就凭我这个当哥哥的，我能不如你这个兄弟吗？啊，将来把大位传于你，那怎么能行啊？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王位弄到我弟手中来。

多疑呀。这个曹丕他是广交能人呢，交了贾诩啊，大徐徐贾诩贾文和最会出损招的三国谋士啊，经常跟贾诩聊天讨教啊，说您看吧贾先生，我弟曹植啊，我父亲很器重他，因为他有学问呢啊，我父亲每一次在外出兵打仗，包括哎出去比如巡查吧，我们哥几个都要送去。哎呀，可是呢我们送就是送，而曹植一送他就作诗啊，父亲非常的高兴。贾诩说你也作诗啊，曹丕说我倒能做呀、啊、我是坐哪儿哪儿诗。嗯，哎呀，那贾诩说那你看看病吧，坐哪儿哪儿诗像话吗？你坐写诗，我写诗，我得会呀、啊。气得贾诩直咬牙，嗯，你哎，你打小没接受过教育吧？接受过呀，我们也是算是饱读诗书吧，但是我光会背我不会写，嗨，那顶什么用？哎呀，关键是您这个诗一写跟曹植一比，一个天上一地下呀。对呀，曹丕听完直拍大腿呀，我父亲也不爱看也不爱听，您说这怎么办？嗯，贾诩琢磨了一下，微微一笑，哎呀，你这当大哥的都不如弟弟，那怎么行啊？既然大王这么器重曹植，这个事情很危险啊！哎呀，不好办，不好办。贾诩这个话点给曹丕了，那意思说将来这个大位说不准能不能落到你手里。曹丕一听啊，很聪明，赶紧站起身来给贾诩贾文和深施一礼，哎呀呀呀，先生，我此番前来就是要跟您请教，您得教我个办法啊！哎，如若有一天按照您的办法我能登基大宝，贾先生您放心，您就是我的头号军师。大公子休要激动，您坐您坐啊。哎呀，您真要感动魏王啊，您必须如此这般。怎么办？哦，明白了明白了，曹丕记住了。所以前几回书杨先生提过了，你看曹操在出门的时候啊，他也来送啊，人家曹植作诗，曹丕站在旁边也不言语，干嘛呀？光跟那儿哭，用眼泪送曹操。嗯，哎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哎呀哎呀哎呀，曹丕成大傻小子了是吧？等曹操回来，他去接去，也不言语，眼圈鲜红，眼泪汪汪的啊，一句话不说，用情来打动父亲，使曹操也很感动。哎呀，曹操心说，我这长子曹丕虽然跟我没说更多的话，但是这个感情很深呢，对我很重啊。哎呀，你看这让我怎么办？甭说曹操了，两边有这个文臣武将都在现场看着，哎呦，无不点头啊。你看啊，大公子曹丕对咱们丞相啊又忠又孝，哎呀，真是我太感动了。你说养儿子养成这样多有成就感。各位，恰恰相反，曹丕对曹操这一套全是假象。那么曹丕有没有比曹植强的地方呢？那是肯定有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心眼多谋略多啊，曹丕那个心眼一兜一兜的啊。您就说拿大筐藏吴质这个事儿来说吧，他不让吴质来啊，仍旧把那个筐往里抬，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给杨修点颜色看看啊！我密约吴质入府，你不是给我泄了密了吗？我父王不是派人监视我了吗？好好好啊，我就等我家父王把这个筐抬去看啊，他一看什么都没有，哎，我看你杨修怎么下台。各位，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障眼法啊，按照成语来说将计就计。
您说曹丕。

0: 这手多厉害啊！果然曹操把这大筐劫去了，劫到府中，啪一抖开，这么一看，这里边就是几匹绢头啊，什么都没有啊！曹操大为震怒，心说：“杨修啊，杨修，你这办的什么事儿？你知道你霍霍的谁吗？你霍霍的是我儿子。难道说你要害我家长子曹丕不成吗？”曹操杀杨修这段故事，各位啊，咱们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边学过吧？篇幅很短，但是很过瘾啊！不是说杨修死得很过瘾啊，这段书这个课程很过瘾。哎呀，回顾了杨修跟曹操之间这个夙愿如何积累啊？如果要跟书本上比起来，哪更过瘾呢？是不是？哎呀，讲一讲吧。带着讲杨修跟曹操的关系，也顺便的啊讲讲曹操立世子这些内容啊。这样曹丕就给杨修下了一套，从此曹操是深恨杨修。恨杨修不是光因为这筐里装不装人啊，这假情报曹操还想是不是立世子这个事儿杨修要从中作梗呢，他不像贾诩啊，我出的主意啊都是阴谋啊，你杨修这个太阳谋了啊。哎呀，曹操是越想越气呀。好好好，我先把这个事儿放一放，现在最大的事儿是要立世子，我得把这接班人找好，这是头等大事。你们呢都别废话，由我自己来找选世子，曹操要亲自试才。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

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工程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半圈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4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397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看到目前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但不少参与了竞彩游戏的球迷朋友们还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哈。其实呢，咱们的竞彩世界远不止世界杯，全年赛事也是精彩连连。像8月份五大联赛的新赛季即将开启，本周的小联赛也会相当精彩。那么在当下阶段，看到八甲、瑞超和罗超等众多联赛正处在赛季的火热期，也是当前竞彩游戏所开售的主要赛事哈。像南美八甲呢，是对抗力十足，经常会打出极具有观赏性的对攻战。北欧的瑞超和罗超正值夏季赛事黄金期，赛程密集，格局清晰，也能够很好填补世界杯之后的观赛空档，为广大购彩者提供持续的竞彩赛事的选择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4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7。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三位中。

0: 小号脉产生了啊，是四。大家熟知的欧洲五大联赛即将陆续回归，那么像西甲和法甲将于八月中旬率先打响新赛季，英超、意甲和德甲也将紧随其后。那五大联赛也汇聚了世界上顶级球星与各大豪门球队，争冠、欧战、保级等多条战线可谓是悬念迭起，也是竞彩在全年的核心赛事板块，竞技含量与观赛体验感都完全的拉满，请您重点关注。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下面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740。目前体彩大乐透1200万元赠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我们江苏省内线下体彩网点均可参与哈。您购买18元、28元、58元或者是88元这四款幸运套餐票，又或是选用一票十注来购买大乐透，都能参与。也看到目前套餐票、一票十注及赠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江苏体彩服务号“燃动苏超乐透随行”活动。您在线上扫票攒人气值，将机会可以收获到更多惊喜的好礼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7403。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好，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37403。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石珊珊。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0: 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来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祖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要试一下子自己儿子的才学，好立这个世子啊。与此同时，那、他也问过好几个他最亲信的谋士，该立谁啊？这事儿问了贾诩，你就问这人啊？贾诩多阴损坏啊，多清楚啊，趋吉避凶。他现在姓什么？他知道。他虽然也姓曹，但是他这父姓曹丕呀、有父姓曹丕的嘛？贾诩是曹丕的亲信呢啊。什么也没说，您让我想想啊，魏王，我还没想好，过两天我再告诉您。贾诩就退下去了。曹操一想，你不说，那我自己试验。各位，贾诩为什么不说？因为他知道曹操这个人主观能动性啊，包括自己的思想有多独立，不然能当上魏王吗？我现在先不说什么，关键时刻我再出主意。上来，好家伙，您立曹丕啊，曹丕好啊，曹丕好聪明啊，曹丕是真丕，真丕像话吗？真遭雷劈吧啊！您找他去啊，您把他立起来，好家伙了，以后您这养老啊，有人管了，将来啊，有人推您上公园里遛弯去，那不像话啊，就把自己暴露了。他知道曹操肯定自己有主意啊，那么曹操这儿要自己试验。有这么一天，曹操就把长子曹丕、三子曹植都给找来了。那位说怎么不找二儿子？二儿子孔武有力，就是魏国的李元。

出趟城，给我到邺城办点事儿。办什么事儿呢？你们二人给我看看那个围场去啊。围场是什么呢？就是打猎的地方啊。围场打猎，围场狩猎啊，这个是古代的一种习惯。那么古代这个围场呢，要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啊，特别大。嗯，跟俩儿子说了，说上次我去啊，我看那个围场不怎么样啊，是不是你们给我选个新的地儿啊？其实这话都是假话啊，选围场也不至于派这么两位去，而且还必须得走北门。嗯，曹丕和曹植领命就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曹操秘密派人到这个邺城的北门关问清楚啊，明天中午谁是门吏，把这门吏找来，谁呀、啊？谁值班看大门啊？就这么一位，告诉他啊，魏王有谕，这个北门啊，不管是谁，也不许放出去。要放他们出去，必须得有魏王的手谕。黎民百姓，这些什么官宦文武啊、文臣武将啊，包括咱们魏王的公子在内啊，有一位算一位。除了曹操亲自出去，剩下谁都不许放。门吏一听，呼，这是大事啊！既然没有魏王手谕，不往外放，谁敢放啊？你放心，我记下了。传话人回去了。第二天正当午时，曹丕先来了，来至在北门。这曹丕也不知道呢，刚要打马出城门，门吏过来了。哎呦，大公子，您这是上哪儿去？哦，我奉父王之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啊。天气一点一点渐凉了啊，可能魏王要出来行为打猎，去叫我看一看。哦，那大公子您辛苦啊。那个，你有魏王的手谕吗？啊，曹丕一愣，父王的手谕我没有。来了，啊，我来了。您这上哪儿去？我奉父王之命出北门去看围场，父王可能又要行为采猎。哦，那您有大王的手谕，有大王的令箭吗？还是这套？曹植一听，我没有。哦，没有那不行啊！您没令箭，不能放您出去，因为大王有令，不管是谁，所有的谋臣武将也包括您，没有令箭，不许出城。不是，我有大王的口谕啊，那我没听见。啊，您是公子，哈哈，我也不是公子，对吧？哈哈，我不知道，不是那个，我是三公子。哎呀，我知道啊，见过您啊，您修的铜雀台，您还写了铜雀台，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关键不行，我三公子曹植，您是赵公子，全场买单也不行啊，绝对不能放。曹植虽然是读书人，但是毕竟有脾气呀。啊，我是公子，你不放，你不放，我就杨修了。什么叫杨修了啊？我按杨修先生的主意，我要弄你了。哎，大胆！曹植把眼一瞪，伸手点指：“你没听见？你不放我？你没听见？你不放我？”难道就没这回事吗？啊，你近前来讲话。啊，哎，好嘞。门吏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前一凑，再看曹植一抬手，苍啷啷啷啷，宝剑拉出来啊，就这一下，把这门吏扎了个透心凉。随后一拍马，啊，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马出北门关了。对不起，郭老师，相声词啊。看完围场回来了，还给曹操画了个图。围场应该扩大啊，哪该修，哪该补啊，哪应该设防，写得很详细，往曹操面前这么一递。曹操看完，嗯，打心里往外这么喜欢曹植，
有

0: 胆魄。因为曹操心里边清楚啊，各位，书中代言这个北门的门吏第一次阻拦就真把曹丕给拦回去了啊，可是没有拦住曹植。看来曹植做事果断，有胆有识，是个好材料。心想好，我三子曹植真是有王佐之才。曹操就心动了，想立曹植为世子。他重赏曹植啊，越想越高兴。你看啊，我这回试才啊，这一试成果还不错，真就试出来了。那门吏啊，死多屈啊，我这命招谁惹谁了？各位啊，那个时候封建统治者耍权术都是这套啊，他的权术可以得失其他人啊，不管，人命如草芥。那么曹植现在做了这个事儿啊，跟他父亲之前做的事情不是很类似吗？啊，之前曹操杀了多少人啊？为自己能够成功，有多少条性命在他手里边？那么曹操这儿试才之后，就特别器重曹植，有时候在大庭广众面前，夸曹植夸的跟什么似的，特别就说出他斩门吏闯出关这个事儿。曹操不断地提起此事，让曹丕一听，他是又急又气，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怎么办？我父王现在大庭广众的一个劲儿夸曹植，甭问，他是要下决心立他了啊？这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没这胆略呢？我怎么就不杀门官呢？我现在杀来及吗？那来及吗？啊，人招你惹你了啊？哎呀，这怎么弄？哎呀，这周围人这谁给他出的主意呢？哎呀，看来如此这般，绝对不行啊！啊，我得打听打听，弯门盗洞找关系啊！有人还真给他说了实话了，说您呢，大公子别多想。曹植哪有这主意？他也是被逼无奈啊。当然，除了咱魏王出这个主意是逼他之外，还有一点，另外一个逼他的人，当然这个逼他这个逼呀、啊，要加一个引号啊，其实是为了他将来能够在曹操面前露脸。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杨修、杨主簿。哎呀，好啊！曹丕把牙一咬，好好好好，你个杨修，又是你呀、啊！行行行，我这三弟呀、啊，我是非出不可。你杨修，我也不能让你活在世上。一不做，二不休，我要把曹植跟杨修一起除掉。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愿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G25长深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过溧阳上新7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两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南京段往杭州方向归庄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润阳大桥方向的扬州西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也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
8: 的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9: 声音在进化。
8: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4: 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10: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1: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4: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12: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13: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14: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4: 深度
15: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车子喷飞的？
4: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6: 出行安全。
4: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非常欢迎众多好朋友听众啊，虽然安春天的我用户小伟、河南建业 James， 还有好朋友 AC 米兰、黄金叶，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猩红虾泪打卡和关注哈。疫情此刻，我们江苏各位文明守法好司机特别关注一下了，因为年年刷屏的零违法加油活动重磅回归了哦。我们江苏交管网啊，特别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了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从今天起正式开始报名。向大家重磅的去说一下，这活动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今年咱们中国石油福利再度的加码，是实打实的加油优惠，让您拿到手软。是的啊，只要您此刻进行报名，可以直接领取到15元的通用的汽油券，再邀请好友进行报名，双方每个人可以再多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各位车友呢，每天进行签到啊，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取到1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所以只要您文明守法，在连续100天零违法的话，这样机会还可以抽取到一吨的汽油大奖。
1: 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以上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项罪名呢，是属于刑事犯罪的，并非普通交通违章。那么依法呢，可以判处拘役并处罚金。那么在本案中呢，这名驾驶人的血液中的酒精检测值呢，是高达了300毫克每100毫升啊，是远超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样的判定标准，属于一个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那么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量刑的梯度啊。那么像这个数值不高的普通醉驾呢，没有事故、没有其他违法的情况下呢，我们像这种司法部门呢，会酌情的从轻量刑。那么但像这个本案中驾驶人这种300毫克每百毫升的这样的超高的检测值呢，已经属于一种严重的醉酒驾驶了，它的主观恶性更大，那么道路的危险性也更高，量刑呢会直接提档从重，那么刑期和罚金呢都会高于普通的一样的普通的这些醉驾案件。那么此外呢，这名驾驶人啊还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了多重的交通违法，那么并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首先呢，就是他闯红灯，属于一个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车辆行经路口时呢，必须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那么闯红灯啊，是极易引发交叉碰撞事故的，是我们路口事故的一个首要诱因。那么驾驶人呢，在这种重度醉酒状态

0: 态下呢，无视信号灯，无视通行规则，直接闯红灯肇事，那么足以证明他主观漠视公共道路安全。其次呢，醉驾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不论这个车辆是否受损，不论是否有人员受伤，均属于我们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呢，普通无事故单一违法的醉驾，我们司法部门会考量的有一定的从轻空间，但只要叠加了事故，叠加了其他的严重交通违法，那我们就会直接排除从轻情节，按照从重标准来进行裁量。
1: 好，所以看到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气愤，在听到他说自己今天运气不好的时候，像看到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一听啊，是不是以前酒驾过好多次，要为你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也看到好朋友河南建业评论说，酒驾害人害己，还有这么多人心存侥幸，非常的离谱。也看到靓仔陈亮评论说，一杯酒毁一生，酒驾上路无侥幸。也看到老大幸福觉得非常的愤慨，说这家伙完全就是无法无天。那刚才我们警官特别提到，对于他来说，其实刑事处罚已经非常的严厉了。那我们再来看到行政处罚方面啊，他有哪些对应的行政处罚，包括民事赔偿呢？
0: 没错，这个交通违法的后果呢，也是多重叠加的。首先就是这个行政处罚的层面，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这个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呢，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是一个硬性的惩戒啊。那么5年的禁驾期间，无法申领驾照，无法合法驾车。同时呢，它也会永久的影响像这种网约车呀、货运、客运等相关从业的资格，对个人的生活呢，还有职业发展呢，也是造成了一个长期的影响。其次呢，就是一个民事方面赔偿的方面啊。那么像本次事故中呢，那么对方的车辆呢是完全合规的正常执行，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呢，在最终的这个事故认定当中呢，这名醉酒闯红灯的肇事驾驶人呢，是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对方车辆的维修费用呢，还有自己的车辆的维修费用呢，是全部由这个醉驾的驾驶人自行承担。那如果后续对方车主产生合理的像误工啊、交通替代费用啊，也需要我们这名肇事的驾驶人呢一并进行赔付。那么这里呢，还要做一个关键的法律延伸啊。那么部分驾驶人呢，以为这个醉驾事故呢，只是赔钱，自己子女的升学啊、参军啊、考公等政审环节呢，也是会产生一个连带的负面影响。那么像一时的侥幸呢，换来的可能就是终身的一个影响了。
1: 是的。那警官提到酒驾有非常多的无可挽支队，也开展了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宣教活动，也想问您有哪一些呢？
0: 那么在6月10号呢，随着同心助稳平安路携手共护安家安的交通安全共建共享系列红的活动的正式启动呢，那么无锡的街头巷尾啊，迎来了一股交通安全宣教新风。那么这场贯穿下半年、覆盖城乡社区及重点企业的宣教行动呢，正接力推进，摒弃了传统的单向说教，用场景化的趣味宣讲、交通闯关游戏、互动式的体验装置等多元形式呢，让安全知识可感、可视、可参与。标志着我们无锡交警呢，在精准宣教与社会化治理融合上呢，再次迈出了一个关键的一步。那今天呢，我想从多元共治、寓教于乐和精准送教三个方面呢，向各位听友啊，介绍一下我们无锡此次活动的内容和活动的形式。
1: 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点啊，叫做多元共治，想问警官怎么进行理解呢？
0: 那做好交通安全的全民宣传啊，一支多元稳定的宣讲队伍呢，是一个核心的支撑。近年来呢，我们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呢，持续转变宣传的工作思路，推动交通安全宣教从单兵作战呢，向全民参与转型。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呢，是加入到了我们的宣教队伍中来。那么在6月10号的同心助稳平安路携手共护万家安的交通安全共建共享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呢，一直由20名老党员、退休基层干部和热心乡民组成的银发交通安全宣讲团呢，正式受聘了。
1: 这个交通安全宣讲团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也探讨过、介绍过非常多全省各地交警的很有特色的交通安全宣讲队。那银发宣讲团，想问您为什么会聘用一群老年人来给我们交通安全做一些宣传呢？
0: 我们只是在培养一批懂法规、会讲解、接地气的群众的身边人，他们呢将依托乡土方言开展宣讲，紧贴我们群众的出行实际，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讲透安全知识，讲清违法代价。那么像基层调解纠纷呢，有老娘舅啊，我们交通安全宣讲有银发宣讲团，目的呢就是用更接地气的方式，将交通安全知识呢真正的传播到我们老百姓的心里面。 我们以队伍建设为抓手。

0: 达到了专间结合的宣讲力量。那么交通安全宣讲队伍呢，在我们无锡全市各板块呢也是遍地开花了。我们无锡全市各交管大队呢均组建了专职的宣讲小分队，由不少于6名以上的宣传民警还有铁骑辅警组成，专人牵头负责，向社区网络员、网格员呢、平安志愿者呢也是同步纳入了我们宣传的后备力量。 经同一培训后呢，参与日常劝导啊、现场科普啊，形成这种专业警力牵头、志愿力量补充的全域宣传矩阵，那么打通了交通安全宣传的基层末梢，将交通安全知识投入了千家万户。另外呢，我们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联合街道啊、社区还有文艺团体，编排交通安全的主题文艺节目，深度普及像一盔一带啊、防闯红灯啊、规避车辆盲区等常识。那像在此次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呢？ 我们支队的这个交通安全宣讲团以说唱啊、快板啊等表现形式，上演了一场生动的宣讲课。那么以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呢，直观的科普了安全出行常识。我们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呢，依托警保深度协同的合作机制，携手地方的保险机构啊，也是全年开展四大主题的宣教活动，搭建线上线下政企社区全覆盖的交通安全宣传体系，赋能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1: 同时呢，还会落地像这种警保智联、守护无间线上大传播，通过全媒体的矩阵推送交通安全知识。那属地的交管部门呢，在活动中啊，将同时开设便民服务专区，联合保险机构解答车驾管啊、事故处理啊，还有保险理赔等民生问题，免费的发放一些安全头盔、反光贴，还有安全手册等物资。
0: 实现这种宣传服务一站式落地。
1: 我们再来看到精准宣传这一块，因为现在我们什么都要求精准嘛。那么我们无锡交警这块的大数据啊、高科技非常非常厉害，怎么做到一个精准的宣传和宣教呢？
0: 首先，我们就聚焦了这个两客一危一惑的驾驶人群体啊，他们是我们本次系列活动的一个重点的宣教对象之一。他们的每一脚油门呢，每一次转向啊，都关系着一车人的安危。 也映射着整个无锡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那么在活动期间呢，我们无锡交管部门呢将立足交通安全源头的宣教，聚焦客货运、外卖、快递等重点行业，开展精准化的企业走访，来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规范从业人员的出行行为。那从源头上呢，来防范道路安全风险。我们走进运输企业，属地的交管部门呢将实现企业负责人、安全员及

0: 两侧呢并没有高大的植被或者这种建筑物呢来遮挡视线，是属于一个典型的通行条件非常优良的这种乡间道路。那么道路的分道设置呢也是比较规范的，像他们行驶的由西向东方向呢，这个路面上呢是依次是划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呢是各行其道的，界限也是很清晰的。那么这条道路周边呢是我们这边的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啊， 还有上下班通勤的一个主要路段。事发当时呢有一辆小型面包车正沿着该道路由西向东正常直行，那么根据事后调取的行车记录仪还有我们路面监控视频显示呢，这辆面包车始终是稳稳的行驶在机动车道内，它既没有变道也没有逆行，更没有违规掉头或者靠边停车啊。那么从行驶轨迹上来看呢，看似它是十分规矩的，然而呢就在这个面包车匀速前行，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候呢， 这个意外就突然发生了。在面包车右侧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内呢，一辆原本正有序直行的电动自行车是毫无征兆的向道路左侧斜插了过去，意图直接横穿整条机动车道驶向对向方向。那更令人揪心的是呢，在这个斜穿的过程中啊，这名骑行者既没有回头观察后方来车，也没有伸手示意或开启转向灯。 由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斜穿动作发生的过于突然啊，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呢是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反应。那么尽管驾驶员已经猛烈的踩刹车了，但车辆前部还是重重的与电动自行车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1: 其实刚才有听众也点出来一个头盔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当时虽然骑车人有佩戴安全头盔，但是非常惊险在于什么，在撞击瞬间头盔飞了出去，说明他完全就没有系好卡扣，那他伤势严重吗？
0: 确实啊，可以看出在这个视频里能看到啊，这个撞击的瞬间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头上佩戴的这个头盔啊，因为他没有规范的系好这个安全系带啊，而是直接飞了出去，也没能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 导致这名骑行者头部呢直接与路面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他的头部受伤。那所幸呢是送医比较及时啊，是没有生命的危险。那虽然说是老生常谈了，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全省听友啊，那么一盔一戴，安全常在。这个头盔呢不仅要戴，更要按规范来佩戴，这样呢才能最大程度在发生意外时呢保护我们的头部不受伤害。那像我们继续回到这起事故中来啊， 那么在他们发生碰撞之后呢，这辆车呢也是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么事故发生后呢，我们辖区的交警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迅速的开展了现场勘查、痕迹固定、视频调取，还有车速的技术核查，当事人的询问等全方位的这样的取证工作啊。那通过完整还原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的证据链，
2: 为后续我们的责任认定呢也是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支撑。所以看到我们警方定责是非常复杂的流程，也是个非常公平客观的一个流程啊。那边看到此刻刚留言好朋友小伟在评论说，说这个骑车人肯定是不对的，首先没有戴好安全头盔，同时在道路上的行驶方式也是不对的。也看到好朋友最美的相遇认为说必须由电动自行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我们好朋友王中奇认为说必须由骑车人承担
0: 全责啊。当然也刚才也特别提到，有听众在说，说面包车有问题，怎么车速那么快？虽然当
1: 直接压缩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拉长车辆的这样的制动距离，也是彻底剥夺这种紧急避险的最好的时机啊。尤其是面对像这种非机动车突发斜穿，那么突发变道的这样的突发险情的时候呢，车速越快，我们处置的空间就会越小，事故的概率呢和撞击的力度呢就会越大。那结合本案的场景来说呢， 这个事发的路段呢，虽然说路况良好，但是属于这个居民周，居民区的一个周边的道路，它的车流呢、人流呢是比较混杂的，本身呢需要我们驾驶人减速慢行，谨慎的进行观察。但这名驾驶人呢，他是超速行驶，没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面对这个非机动车突发的斜穿的紧急情况呢，也没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预判，减速和避让，直接导致了这个碰撞事故无法避免， 同时呢也是加重了这个人员受伤啊还有车辆损毁的后果。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我们道交法的第42条有明确的规定啊，我们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那么超速行驶呢本身就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2: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电动自行车是猝不及防的突然斜穿马路，完全没有观察任何的车况和路况。

0: 同时面包车也属于是典型的超速行驶，才会在汽车人如此的违法的时候，他丧失了他应有的应急空间和时间。那对于双方的过错，目前咱们无锡交警作何定责呢？明阳，
1: 在这起事故中呢，电动自行车突然斜穿马路是事故发生的诱因，有突发变道就不会如果没有这个突发变道呢，也就不会有这个碰撞了。而面包车的超速行驶呢，同样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促成因素，也正是因为它的车速过快，没有办法紧急避险呢，才让这个险情呢直接演变为一个惨烈的交通事故。那么双方的行为呢，在这起事故中的作用相当，难分主次。因此呢，我们交管部门最终依法进行判定啊，这个小型面包车驾驶人与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呢，共同承担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那么这个结论呢，可能出乎一些听众的意料啊，但它是依法做出一个客观的评判的。执行不代表免责，那么对方违规呢，也不代表自己可以肆意违法。那么任何一方只要存在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呢，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事故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刚才咱们明阳警官有句话说的非常重要，也是挺重的，我再重复一下，相信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特别关注了，就是执行不代表你可以免责，还是要去文明守法，同时对方违规也不代表我们自己可以肆意违法，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我们交警判定的是双方承担一个同等责任。但看到好朋友田荣在评论说这样的情况不能去压实线变道啊，应当到了路口你才去安全的行驶。所以警官看到这样的乡村的道路，虽然看起来好像挺风平浪静的，挺安全的，但实则呢却是危险隐患重重，而且是有巨大的事故风险的啊。但是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听众车友在途经时还会有一些通行方面的误区，也想请我们的明阳做一些详细的提醒好吗？
1: 好的，首先我在这里也是纠正一下大家的一个通行误区啊。那么很多驾驶人认为呢，只要自己是直行，我们可以不减速不观察快速的进行通行的，这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呢，始终是负有一个安全驾驶、谨慎观察、保持安全车速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义务的。不论对方是否违规，那我们自身超速了、分心了或者是疏于观察了，一旦诱发事故呢，也是必然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这个路权呢不是随意通行的特权。那么像同向行驶啊、路口路段啊、人流密集的路段啊，那么我们严禁无观察、无示意突然的斜穿马路，那么随意的变道。像机动车车速快、制动惯性大，我们突然斜穿呢，会让这个驾驶人呢根本来不及反应，极易造成这种严重的伤亡事故。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值一个我们学生的暑假啊，我们市民啊，还有小孩子啊，这个出行是比较频繁的。像这种早晚时段啊，在乡村道路沿街路段的散步、纳凉的老人还有儿童呢，也是明显增多了。我们休闲骑行呢、夜跑的人群呢，也是大量出现了。因此呢，我要重点提醒呢，我们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像我们途经这种居民区的时候啊，还有像这种沿街路段啊、城乡结合布置这样道路的时候呢，哪怕这种路面再平直、视野再良好，我们也一
3: 走进节目来跟我们分享。
4: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想邀请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你和交广的出行记忆，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们101.1跟我们997去过哪里旅行？此刻就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D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3: 因为今天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就会获得节目组呢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个生日好礼。我们有大号的，就是木纹蛋卷桌，这是特别适合大家露营来使用的，
4: 就这样的一个季节去找家门口的一片口袋公园草坪上就可以开启自己的露营生活了。
3: 对，这是其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热情获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的陈皮普洱一份。让大家也是蛮养生的
4: 这个可以组合用啊。
3: 对，
4: 你拿了蛋卷桌之后，如果你的家人也获奖了，可以冲着普洱茶，然后看着初夏的绿意。那同样呢，我们也是这个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将会在今天正式开启活动的各位哈，可以在这个关注一下，这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
3: 赶紧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啊，今天只要你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蛋卷珠，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普洱茶一份啊。
4: 对，那各位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

0: 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
1: 大家也比较关心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呢，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多较强降水过程，空气湿度呢明显偏高，尤其呢是今天夜间啊，大家注意，江苏中部呢局地可能再次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啊。
0: 嗯，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步增强，23到24号主雨带将会有所北抬，那对我们江苏的体现呢，就是届时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多雷阵雨的天气，沿淮地区的雨量会达到中等的级别。
1: 嗯，那这次呢降水的过程啊，呈现出它有一些地方呢可能稍微弱一些，但有的地方呢比较强的特点，所以大家呢需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不过气温方面呢，提醒大家21到23号呢全省基本是没有高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到33度，体感还比较舒适，但是本周的后期呢高温回归，到了周末的时候啊，淮河以南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天气啊。
0: 省会南京明天是有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在30度。最近呢，江苏省疾控发布了相关的提醒，也提示各位了，就是通过花蚊子传播的疾控肯雅热和登革热已经进入到了高发季。那根据中疾控的最新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疾控肯雅热本地传播的疫情。
1: 嗯，它主要呢就是传播的媒介啊是埃及伊蚊还有白纹伊蚊，就大家俗称的花蚊子啊。那常见症状呢就是突然的发热，全身的疼痛，皮疹出血，包括白细胞的减少，严重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休克，包括重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那么这两热呢是没有特效药的，也没有专门的疫苗，因此防控的核心呢就是要防蚊灭蚊还有清积水啊。
0: 尤其是这个季节你可能去这个国外旅行啊，或者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地区旅行的话，一定要主动告知旅居包括野外暴露的相关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 哇，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来考验一下各位的这个眼力了啊！我们从空中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美的城市，
0: 这个城市哇，这个空中的俯瞰图有点像个眼睛，对吧？中间然后一条线，两边是绿地，
1: 那一条线是一个江，我告诉你。然后它的那个中间，你讲像眼睛的那个部位啊，也是它城中的一个湖啊。
0: 哎呀，就是有湖有江，然后也很就是绿地范围绿植范围非常大的一座城市。
1: 对啊，这个城市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呢就是最宜居住的好地方、啊、
0: 你知道很多年无论是大长假还是小长上，
1: 哎，你还别说，在这个湖里面走一走，那感觉是非常的舒适啊。
0: 来吧，那究竟是哪座城市，此刻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板块看图来猜城市了。

0: 乱，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安排现在请的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呢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行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呢填报预约需求。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呢兑现预约订单。那么7月20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呢可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哇，这是个好消息哈！这是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的服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铁路的一条消息，这是为了进一步通这个优化通勤旅客早高峰的就餐体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华铁旅服务公司推出了10元的通勤早餐服务，赶早班的旅客也可以吃上刚出笼的热乎包子了。那根据了解哈，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炉之后呢，将会立即转入到专用的保温箱。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的宝应服务区和苏州北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7月30日起，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将加密连云港往返广州航线，加密之后每天3班往返，大幅提升了南下出行的运力，3条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全时段。广州航线加密之后，连云港乘客前往珠三角无需中转。此次航线扩容完善连云港国内干线网络，强化苏北连接港澳粤的空中通道，将助力两地商贸文旅常态化往来。机场也提醒到旅客，连云港机场国内航班起飞前25分钟停止值机，登机口需要提前15分钟关闭，请大家预留好充足的候机时间。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省级，
8: 城市在生长。
2: 啊，那各位赶紧把这个图啊仔细的点击开，这是一个空中航拍图。然后呢你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绿意盎然的美好城市，它的名字究竟叫什么？其实离我们江苏还比较近啊，
3: 嗯，
2: 对吧？
3: 是的。然后每一年的大小的长假，这个城市

0: 绝对是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排名前三的，因为它的知名景点都是免费的。
1: 哎，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城市我觉得晚上的演出也非常的丰富多彩、
0: 啊、唯独这个城市啊、嗯、被网友戏称为叫美食荒漠。
1: 你觉得赞同吗？因为这个城市
0: 我赞同，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学习了四年。
1: 这是片儿川吧，是吧？
0: 嗯，那就好像然后就一个什么鱼，对吧？来吧，各位，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

0: 想去看看。
1: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1: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0: 旅行。

0: 在分享今天旅行新鲜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火夫英雄啊。此刻呢，通过我们交广的大蓝鲸 APP 给我们节目留言，他说从2001年的就是这一天7月21号上午的10:11，他还能清晰的记得在南京国展中心举办了开播仪式，还真的那时候南京还没有国际博览中心，你知道吧？他的国展中心是在新庄立交的附近。他是26年间，交广陆续承包了我的衣食住行，所以当下没有你们真的不行，我太不适应了。我的生命就是跟101.1融合在一起。
1: 哇，那你跟交广的羁绊比我要深，因为我18年才来到交广，那可能火夫英雄了解到的交广的一些历史啊，交广的一些故事啊，比很多我们交广的主持人还要多哎。
0: 那你是不是还依稀记得2001年7月21号开播的当天交广哪些节目，是不是印象比较深刻？
1: 当时也是发布了新节目单，对不对？
0: 对，当时有节目单，而且当时我记得啊，这个
1: 主持人亮相，
0: 交通广播网在还没有开播之前，主持人的那个大屏形象在南京当时最火的一个商业街，湖南路上，
1: 湖南路啊，
0: 哇，整条上面那个灯箱广告，好像我印象特别深刻，做的都是交广网的主持人。哇，那时候我在其他台，好羡慕，我在想，哇，交广网的这个主持人打造的叫
1: 明星啊，
0: 对，梦之队当时起的名，
1: 叫梦之队，哇，在2001年的时候哎，我那就是。当时可能开播的那一天万人空巷，大家都想听听这个新的台究竟在播些什么，
0: 然后、这个、
1: 主持人的风格究竟怎么样。
0: 因为在这之前呢，就是南京地界上啊，就是很多一些有名的主持人突然就失踪了，他们没有声音了你知道吧，
1: 然后呢就等到交广开播之后发现
0: 原来在这里、他们原来在这里，你知道吧，挺有意思吧，
1: 挺有意思。而且我们交广当时、其实现在大家听广播直播觉得已经很正常了，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电台还不是直播的节目，
0: 对，就是你看不到，就是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你就见不到他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开播的时候，
1: 包括有很多当时其实录播的节目，
0: 是大街小巷不是有好多那个出租车吗？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私家车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出租车里面也没有什么网络，那个时候对吧，做什么生意软件都没有，然后
1: 大家都是燃油车呀，
0: 都在认真的听广播，
1: 对吧？而且那时候一听、哇，我们男生宿舍节目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
0: 男生宿舍，但当时不是在
1: 101.1
0: 播、
1: 那个，对，
0: 他当时是在江苏经济台在播。
1: 哇，就当时那些主持人，其实，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锋的一个风格。
0: 先锋，然后呢，我就
1: 说车，说新闻。
0: 对，在南京啊，坐那个公交大巴上，他竟然也在转播101.1的一些声音。
1: 而且到现在，我们交广还有一个特别骄傲的成绩，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全省同频。
0: 哇，
1: 这个大家如果去到全国其他的省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本地的哈省级的交通广播到了这个下面的很多的城市，它就变了频号了。
0: 哎，真是啊！
1: 但是我们交广，无论是在江苏十三地是哪里收听，都对呀、难道全国都叫101.1吗？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0: 是偶然巧合。
1: 对，包括各位可能自驾出门回家的时候，在高速路上看到我们有一块很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个大牌子，江苏应急广播101.1，那个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
1: 26年
0: 对你和交广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有没有跟交广的滴滴吧旅行社出游过到哪些地方，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回忆一下，只要你参与留言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礼物、
1: 这是我们送给各位交广的生日好礼，有木纹蛋卷桌，还有陈皮普洱。人生能有几个26年呀，但是我们交广陪伴各位，各位也陪伴我们交广26年的时光了。
0: 是的是的，太厉害了，所以要感谢爱听的夏日好礼锁定我们，那么这些清凉好礼呢就会立刻送到您的家了、
1: 参与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哈，打开手机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进入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其实就可以直接给互动帖发消息了，
0: 对，
1: 可以来说一说看你跟交广的旅行出游的记忆，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大蓝鲸 APP 找到广播互动滴滴巴巴去旅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交广生日的互动留言哦。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巴巴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4，我们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的时刻了。
4: 哇，特别谢谢邱老虎啊，带我们回忆了去年的交广生日。
3: 嗯，
4: 去年是盖楼，我还记得，哎，就是他又一提醒，我记得当时是盖到某个楼层数，然后给大家送奖品，
3: 苏超的门票。
4: 对对对，然后说哇，那个票一票难求，含金量大家都懂吧？
3: 嗯、
4: 然后交广网总会带着我们去长见识，长很多很多很多的见识
3: 和世面。
4: 对，然后也会带我们。去吃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
3: 哎呀，
4: 你说的应该是我和韩寒以前做的那个晚高峰吧，带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一面，因为当时我们是真的是带着我们的听众啊，非常低的价格在全南京城去找吃的。
3: 哦，对，当时那个节目
4: 低于市场价的
3: 997，然后我觉得我们俩特别不容易。首先呢，我们俩晚上节目要做，然后做到一半呢，我们有一个主持人要出去带队了。
4: 哦，
3: 这中途我们俩还连线。
4: 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刚进交广，我还没买车，然后我记得我就是骑个自行车、
3: 共享。但是话说回来，因为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从西街口出发、到附近的馆子，说实话，那个开车实在是
4: 停车也不方便。
3: 对，
4: 然后骑个自行车，然后一手这个胳肢窝下面夹着我们的那个伊拉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做这个展示嘛，让大家知道
3: 我们两个照片，
4: 我们在这边吃饭，然后就疯狂蹬着自行车，几分钟的时间蹬到饭店门口，然后赶紧我自己把易拉宝展开，立马先给憨憨和导播说一声，我已经到现场了，
3: 然后
4: 赶紧在群里面再组织听众到了没，到了没，然后再张罗大家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再跟商家说赶紧上菜，一定要上最好吃的，最新鲜的。
3: 怪，想想看那个时候真的这个镜头十足啊，有没有觉得？
4: 我刚才看到有听众留言说我们两个的节目时间会不会发生改变，因为我们每一年其实交广的这个生日也都会节目上做一些稍微的变动哈。
3: 对，
4: 那今年也会做变动，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广播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改版，我跟韩安老师我们还是坐滴滴巴巴去旅行，但我们的时间段呢，哎，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更好，就调整到大家中午的时候啊，正好你在午休的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听一听我们的旅游节目，然后放松，然后再吸取到一些新鲜的文旅知识，文旅的一些消息。中午的时间段，
3: 那就是说中午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是12点，然后到午间的1:30，
4: 对
3: 吧？
4: 对对对，所以各位到时候也别跑空了哈，也要锁定收听我们交广全天的节目。
3: 对对对，那就改变之后啊，现在大概4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呢，
4: 大家可以锁定收听，会有新的节目的，更棒更好的节目。
3: 这个主持人也是大家蛮熟悉的一位主持人。他又回到了这个时间点，因为这原先好像在我们俩没做这个节目之前，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对吧？
4: 边走边听。
3: 哎，对。好，各位可以持续的关注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在8月3号的时候呢，会给各位一个全新的感受。喜欢的话呢，就多多支持。
4: 对对对，因为这个节目单拉出来之后，我们很多主持人也会觉得有一些新的挑战，也有些交广啊，可能开台26年都会有的一些不一样的亮点，也是希望各位能够长长久久的跟着我们，跟着我们交广一路长虹哦。
3: 太好了，大家呢此刻可以继续给我们的节目来留言啊，通过大蓝鲸或者呢是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因为今天呢只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给大家准备的2份礼物啊。
4: 对，我们的生日礼物这样送给我们最爱的我们的交广的听众蛋卷桌还有陈皮普洱，此刻就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一种方式哈，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官微之后直接在对话栏可以发送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跟交广的旅行记忆，
3: 好说一说。另外呢，今天有个7嘴8大家猜，各位积极参与也有机会获得奖品。我们从空中俯瞰的一个城市的照片，这个城市呢距离江苏特别近，然后关键呢这个城市哇有一条大江，然后呢这个城市市中心有个大湖，也非常的美，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啊就很期待

0: 而且甚至于就愿意以后把家搬到这个城市生活的好地方。
1: 而且去年哈不是火了一部电视剧嘛，叫《太平年》。
0: 对，
1: 其实就是写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然后也带火了当地的旅游。
0: 不得了，
1: 各位哈，这么多的元素关联到这个城市，那究竟是哪里？那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先进入到我们第八区旅行，来看看这个城市的俯瞰图。这个视角，我相信90%的人都没有看过。
0: 哎，

么呢，饱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这些优质蛋白啊，可是增强免疫力、修复身体组织的关键。您不管是日常养生、术后的修复，还是老人孩子们补身体，都是很棒的营养来源。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支只要9.9块，一盒十支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啊更划算。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您在我们这儿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这一款速发海参，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还含有像钙、铁、锌、硒等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尼克酸，能够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也特别适合压力大的中青年人。再加上海参的脂肪含量只有1%到5%，可以说是接近了零胆固醇，所以不管是老人、孕妇还是亚健康人群，都可以放心的食用，没有任何的血脂或者是三高的负担，简直呢就是全家都可以用。而且这一款速发海参比泡木耳还省心，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让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的状态，一点也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块。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速发海参孕育之地在公认的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这个地方出产的大连海参自古以来是海参的极品，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常年的海水保持温度都是在12度，在持续的流动当中，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是为海参啊铸构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而且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间隙、车间，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不含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它是冻干处理，超低的含水量可以让病原无法滋生，只需要常温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厂家夏季大促啊，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一头海参只要9.9。如果您家人口多啊，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传统的海参需要高温熬煮，而高温当中会导致海参的一部分营养流失，而我们这一款速发海参只需要冷水浸泡24小时就可以了，不仅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泡发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凉拌啊、煲粥啊、煲汤啊、清蒸，直接嚼食都可以，而且更加方便储存。我们不管是给爸妈尽孝，让他们的身体更加硬朗，还是自己天天加班，想给自己身体啊充充电，或者是给术后的亲朋好友补补营养，这一款海参都非常的好。趁着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入手。

0: 99块钱就可以买10根来自北纬37度的黄金品质速发海参。大家不要再犹豫，后台订单也蹭蹭往上涨，很多老朋友一定就是4-5盒，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听到就是运气，听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看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发起文明出行倡议，报名邀友各领15元通用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百日零违法，更有机会赢整吨汽油大奖。7月21号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辆呢都稍多一些，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宁沿高速公路南京段88线分离立交桥完成了箱梁架设，标志着宁沿高速南京段全线桥梁架设任务全部完成。宁沿高速公路南京段全长约12.1公里，位于六合区。宁沿高速公路呢是江苏高速公路网15设6纵10横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呢南京段全长约12.1公里，等全线通车之后，南京和盐城的车程将压缩到2小时。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昌明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开始，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
1: 哎，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5周年
0: 啊，还真是，25周年。
1: 对了，
0: 这个时间一晃，2001年的时候，7月21日我们开播，
1: 哎，
0: 当天我们的开播仪式是在哪儿呢？
1: 南京国展中心、啊，
0: 哎，就是开心茶馆的
1: 所在地、啊哎。我的天哪，著名的南京地标企业。
0: 哎，你别说、啊，
1: 哎呦，
0: 咱就是这么有缘分、啊。
1: 对喽，
0: 这个今天是正经的台庆的日子，
1: 对，
0: 就是全天。我们今天还办公室那个茶水间
1: 啊，
0: 有一个大蛋糕。
1: 我的天哪，
0: 是我们广告中心今天特意送过来的、
1: 我到的时候已经就跟耗子啃过似的，我的妈，那个烂呢，稀碎稀碎的，
0: 跟那个咱们这边后勤部门要说一下，
1: 哎，
0: 晚上还给他收了他，
1: 对，不然的话
0: 真来耗子，我给
1: 耗子蟑螂是吧，这些个都来了、
0: 剩的因为很大一块那个蛋糕，
1: 它是一个方形的蛋糕、
0: 哎，现在切的反正这稀碎的中间，
1: 我天哪，你们是没看见那个蛋糕刚端上来那个盛景，
0: 我天，
1: 一帮同事在那等着往那大人怪头咔一开盖，哇，
0: 不就是苍蝇吗？上面还有一个脸型，对比了一下是颜亮，一张脸的脸型。
1: 所以这个今天呢，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看我们的直播啊，
0: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1: 抖音是叫开心铺子啊，
0: 广播1011，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转场到抖音里边，因为今天我们还会有奖，
1: 哎，
0: 啊，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吧，每个小时将会有我们台庆生日的奖，
1: 抽一床这个蚕丝被。
0: 好、哦，一床蚕丝被，
1: 对
0: 啊，这个
1: 大蚕丝被啊，
0: 我们怎么诞生吧？咱们说一下，
1: 福袋啊，
0: 就福袋里边，
1: 对呀、啊，
0: 这已经上去了，就是
1: 不是这个是实验的
0: 哦，实验福袋里边
1: 抖币、实验的里边是十斗币，谁抢着谁就是中奖的人。
0: 哦，
1: 然后呢，咱们待会儿在18点之前，
0: 我们
1: 上一个十斗币一个人得的福袋，谁抢着了，
0: 哎，
1: 请跟我们联系，然后呢，送你一个大蚕丝被，5厘米乘5厘米的。
0: 你等会儿，
1: 大蚕丝被，
0: 这盖肚脐眼都是，盖肚脐眼都嫌不够啊！五厘米乘五厘米是什么玩意儿？
1: 五米乘五米也太大了，
0: 五米也不用。你不是你、
1: 啊，
0: 你买地毯来的？
1: 反正就是那个那单人蚕丝被
0: 啊，是单人的是吧？
1: 还是双人蚕丝被啊？
0: 啊，反正
1: 问问小高
0: 啊，
1: 小高
0: 在外边吗？单人双人的蚕丝被，跟我们说说
1: 啊，
0: 小高四季不清。

0: 五十五，两米乘两米，两米乘两米。
1: 蚕丝被是不是方的呢？
0: 两米乘
1: 四件套里边怎么有方的东西呢？
0: 方的这嗨，你管呢？要不要吧？
1: 要钥匙
0: 不就完了吗？对，对不对？
1: 我也才知道四件套里边很少见着这好像就正方形，
0: 两米乘二十米的一个蚕丝被。
1: 等会儿回来，给你权利，给你二十米。反正但是我们反正你们现在就可以进来了啊！
0: 哎，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四个字儿。
0: 对
1: 啊，进来之后，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发啊。
0: 哎，
1: 两米乘两米三，
0: 双人
1: 是双人的。啊，他说两米乘两米，刚才说，
0: 哎，我管他呢，
1: 啊，
0: 不差这点
1: 差不少的，我跟你
0: 说。所以各位啊，现在有请欣欣吧，
1: 来来来，点赞已经到了5000以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茶，
0: 哎，
1: 还真是我觉着。不管是送礼
0: 对
1: 还是吃饭之前，咱们因为很多人吃饭，现在咱们在江苏这边吃饭啊，
0: 对，
1: 订个大包间，
0: 哎，
1: 前面先打牌，
0: 哎，
1: 一般呢主家会拿着
0: 自个儿的茶叶，
1: 自个儿的茶叶来泡，
0: 对
1: 啊，然后呢给大家先把这茶沏上，
0: 介绍一下你这
1: 今天带的是什么来。
2: 大家好，我是欣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原产的我们的金骏眉。
1: 金骏眉啊，
2: 对，
1: 这个金骏眉，今天跟我们说说这金骏眉好在哪儿吧。
2: 好在哪里？大家进来看哈，咱们今天的这个非常的高端，但是它的价格超级便宜，
1: 嗯，
2: 就给你们发福利的，这库存非常有限啊，很适合在咱们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给你们发福利。
1: 对，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见过那个长得特别漂亮，泡出来之后碎碎的，来说一下我们品质怎么样？
2: 我们的品质可以说得上是中端。对，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你们展示的，看到没有，它的条索是一根根非常清楚分明的，还会有金毫掺在里面，这个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它里面是无梗的，每个都是我们的单芽单叶给你们直接烘出来的，大家能看到吧，
1: 嗯，
2: 日常我们线下超市它的价格是多少钱，299一盒，其实也很便宜了，啊，因为终端是这个价格的话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今天我们让大家用百元，我跟你说182块钱直接跟你们说实价了，非常低价的价格带走我们终端的金骏眉回家。
3: 里面多少，啊，
1: 实际上说
2: 300克，
1: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嗯，
1: 我们说终端就是实话实说，
2: 嗯，
1: 因为金骏眉这个茶如果说桐木关的在那个海拔1200以上的，
2: 对，
1: 它的溢价是比较高的，
2: 对
1: 啊，如果你要在外边买的话，高端金骏眉是很贵的，
2: 对
1: 啊，所以呢我们就实话实说，
2: 实话
1: 这个金这个价格是中端，包装是高端，但是你如果入口这个还是中高端的，还是不错的，
3: 那个是多少泡啊，里边多少盒，一盒里多少，
1: 这个一盒里边一盒
2: 里面呢，它你们可以看一下，一盒里面是有6包左右，看到没有
3: 啊，6包
2: 看到吧，嗯，然后我们一盒，一整盒是300克，然后里面一共是有5盒，然后对，然后相当于每
3: 30泡，
2: 对的对的，然后咱们这一款你买回家，它是泡了你大概7泡左右，它的味道和香味才会有逐渐变淡的趋势。
1: 对啊，你们在外边如果说买到特别便宜的金骏眉的话，它这个确实是里边可能会，我说可能啊，咱也不能那什么，就是第一就是可能碎茶渣会比较多，然后这个牙印呢也不是一牙一印的，
2: 对
1: 啊，也不是单牙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有可能它会自己人工调味加一点糖，
2: 对
1: 啊，所以它那个冲泡1次到2次之后就很寡淡了，
2: 就没味了，
1: 这种金骏眉就是特别便宜的，
2: 对
1: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其实从品质来讲算是中端，还要往上啊。为什么有的金骏眉特别贵，是因为它可能是这个有核心产区的溢价的问题，
2: 对
1: 啊，就有品牌溢价和核心产区溢价的问题，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武夷山的这个桐木关这个位置本身就比较少，
2: 对
1: 啊，所以如果从桐木关直接出来的，它品牌溢价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1: 啊，这点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吧，
0: 啊，反正这礼盒真挺漂亮，名字也好听霸气，
1: 对，
0: 叫天尊龙，
1: 哎，宅，
0: 天尊龙品，
1: 哎，武林至尊，
0: 哎，没有，叫天尊龙品，
1: 天尊龙品，
0: 一听就是道家的，
1: 哎，这还真是
0: 无量天尊龙品，就是没有龙品，
1: 打个鸡手，
0: 无量天尊龙品，
1: 这个盒子很漂亮，所以你送人，包括你请客吃饭的时候，
0: 对，
1: 你把它带着盒子去压桌，直接就是
0: 你带小盒。
1: 在餐前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泡这个，
0: 对，
1: 就很漂亮，
0: 哎，
1: 对吧，这
0: 刚才还有说开个汤，别着急啊，待会儿我们广告的时候开个汤啊，然后那个谁，
1: 咱们有杯，有那个透明杯子吗，
0: 玻璃杯，找个玻璃杯，
1: 哎哎，咱不能拿那个纸杯子啊，
0: 啊，开个汤好吧，
1: 开个汤可以
0: 好吧，
1: 玻璃杯，想想咱有啤酒杯子吗，不是，
0: 妈呀，
1: 在上面。

0: 是吗？啊，嗯，怎么着都啊？就看着胡台的那个表情，我是
1: 啊
0: 没啊？
1: 什么是玻璃杯？
0: 什么是啤酒？
1: 杯是什么？
0: 忘吃药了。来，这有人中奖了是吧？中奖的这个斗币拿到了，给我们上个灯牌吧，
2: 行
0: 吧？
2: 对
0: 啊，上个灯牌，点个赞什么的。
2: 哎，
0: 来吧，
2: 这个待会儿我们在18点之前，我们发那个正式的抽奖福袋，好吧？
0: 就可以了啊。这个茶反正放在这儿，那个有需要的你就进这个小黄车自个儿看。
2: 对
0: 啊，有需要直接下单，其实我觉得很划算。他这个300克能喝多少？他是一共多少袋啊？
2: 三十袋。对，
0: 你一袋你一天就够了。
2: 对，
0: 真的够了，因为他喝七八泡都没问题。
2: 就是
0: 吧？
2: 爱喝茶的人管你管。

0: 哎，平常调过美颜吗？
1: 不是要节目效果吗？
0: 不太会调啊。你欣欣要不要自己调一下？
2: 我自己调吧。
0: 啊，你去没事，你欣欣自己调一下气参数。但是你看，你反正你就那什么，你先看着两碗调。
3: 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0: 你看着两碗调。你看着两碗调。
3: 不用。
0: 抖音直播间有开心铺子啊，赶紧进来看啊。
3: 我得赶紧躲开点。
0: 哎，进来看啊。
3: 我侧着说话，我现在你不要看我的正脸，我
0: 现在
3: 侧着说话。
0: 我现在露半个脸。
3: 哎呦，
0: 我露半个脸。
3: 这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吓死人了！我天哪！
0: 我来进来一下啊。啊，这样就好了吗？已经好了吗？
3: 嗯、
0: 啊，就差不多了，
3: 挺好、
0: 啊。你看一下，我觉得比刚才好像浅倒是真的啊。你看一下，哦呦呦呦，看欣欣啊，脸是小了，哎呀，
4: 行吧。
0: 你这个美颜没调身上的吗？
2: 哦，没有媒体。
0: 能调吗？
2: 能调吗？
1: 媒体有
0: 可以调啊，再调个媒体，这
3: 都调到极致，快点拉到最大。都玩都玩到这个了，还真是的。
0: 来，抖音直播间干净铺子四百多人进来看新戴美颜，有媒体吗？
3: 好不容易开一个，
0: 有媒体瘦肚子那个。
3: 所有的调到最大，别管他你眼睛什么姿势。
2: 这得，
0: 哦、我已经看我后边拉长腿的那个不是，
2: 那我
0: 你把调音台拉长了没用。
3: 我的妈呀，我们调音台在
0: 啊，就是瘦肚子，你知道吧？
3: 哎呀，
1: 是
0: 来了。
3: 快
0: 一下卡了是吧？
2: 调你身上了
0: 啊？调我身上了？
3: 躲开！
0: 啊、哦，我躲开点，后边都扭曲了，我的天哪！
3: 你躲开！
0: 我看见了啊！我走开了，好多了！哎呦喂，漂亮，果然是细溜了！
3: 哎呦
2: 天哪！
0: 西西自个儿都爱上自个儿了，我天！
2: 这是干啥呀？
0: 来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赶紧进来啊！好，准备开始。
2: 好，
0: 今天由那个交广百来鸟。那个欣欣给大家演唱交广生日快乐歌啊。
2: 嗯，对的。
0: 好，准备好啊。
2: 好，
0: 我们的伴奏准备就起了啊。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
0: 乐什么呢？
6: 祝你生日快乐。
0: 小推车进来了。

0: 谢大家。美妙的音乐送给你们。
1: 赶紧把这个美颜关了，我们再回来啊！我这受不了了，我。
2: 关了，关了。
0: 哟，这个怎么？
1: 漂亮，怎么？那个新这个美颜感觉如何？腰身都有了，你看没？
2: 啊，
1: 我们俩脑袋那么小呢。啊，说这事儿不过也罢吧。交往小天后，我天哈！
2: 哎呀，那个，
1: 好好，美颜关了吧，美颜关了啊！
2: 那服务员那盘毛肚不要了，我现在不想吃。我那毛肚给我退了吧，
1: 叫毛肚了，那还
2: 不要了，不要了。
1: 咱啊一。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

0: 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0: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3: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
4: 即刻出发。
5: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6: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2: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从扬子江大道往定淮门隧道过江的车辆呢，已经是排到了应天大街路口，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长江大桥往江北流量也是非常大，排到了古平港立交，这两条过江通道大家优先避开。快速内环清凉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持续排长队，其中内环东线和应天高架是双向压力都会比较大。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拥挤，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建议尽量避开。中山南路在三山阶段、白下路全线、长乐路、中华路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现在断断续续有缓行，暂时没有长距离排队路段。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北站项目在昨天完成混凝土结构封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成运营后将成为沪渝蓉沿江高铁重要的枢纽节点车站，预计2027年底沪渝蓉高铁沪宁河段将正式开通运营，南京到成都最快6小时。预计2028年上海往返武汉可全线走沪渝蓉新高铁，3小时左右直达。预计2030年底宜昌至裴林山区段完工，沪渝蓉高铁全线贯通。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凉爽
0: 啊。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
0: 哎，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跟我们的节目同名，也叫开心铺子
0: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
1: 对，
0: 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哎，看看小浅月他也不是。是那个欣欣他爷爷种的茶，刚才他已经在直播间里边
0: 已经开始啊，已经开始画画树了啊，
1: 哥哥，
0: 你那个字念不对，
1: 你是
0: 姐姐，你按拼音读应该哥哥哥哥，
1: 不是哥哥
0: 哥哥
1: 哥哥。烦死了，
0: 哪儿的口音这都是，
1: 不要学这个这个他说他爷爷在福建武夷山种了几亩茶，很辛苦，
0: 但是都是人工的、啊、
1: 爷爷不会上网，
0: 哎，
1: 就是正好呢他替爷爷卖一个182一盒、
0: 哦、
1: 他私人送你们一个高端包装、
0: 嗯、假了吧这个
1: 哎，
0: 太假了这个！
1: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这个是真的是武夷山的金骏眉啊，这别的
0: 这个
1: 不是不是他爷爷种的，我不知道啊。
0: 段子归段子啊，这里边反正你应该种种茶的肯定有老头倒是，
1: 哎，肯定有爷爷就是了
0: 啊、这个呢，首先武夷山的这个。正山小种，
1: 嗯
0: 啊，高端品，
1: 对、
0: 这个金骏眉呢，实际上，我们再说一遍，就是它这个价格跨段比较大，
1: 嗯，
0: 真正的特别贵的金骏眉的这个种类，
1: 对，
0: 是因为在1200海拔1200到1800
1: 嗯，
0: 这个核心产区的呢确实少，
1: 是，
0: 所以一少，它这个品牌就容易溢价，
1: 对，
0: 溢价溢出来的就会很高，
1: 哎，
0: 所以这个呢，我们
1: 别跟那个顶级的比啊，
0: 啊，
1: 这个正常的作为口粮的金骏眉。已经很好了，
0: 就很好，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它金骏眉它也分嘛，就是各种你的牙，这个都是单牙的茶，
1: 嗯，
0: 都是单牙茶，不可能出现次品，
1: 嗯，
0: 然后里边那刚才我们开一包，你就能看到没有什么碎末，
1: 对
0: 啊，而且这你给大家看一下茶汤，
1: 嗯，
0: 第一泡的茶汤，嚯、还是很浓的，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呢
1: 叫焦糖色、
0: 焦糖色，
1: 对，嗯，
0: 它比那个。超便宜的金骏眉，
1: 对，
0: 要比起来的话，有一些就首先就是那个牙印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还二一个就是有一些超便宜金骏眉，它只能泡个一两个胶，
1: 是的，
0: 就泡不出来了，因为它自己添了点糖，
1: 嗯，
0: 有这样的，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呢也稍微认一下，我们这个就是高端包装，中高端的品质口感，
1: 嗯，
0: 再加上。
1: 低端的价格吧，
0: 低端价格，
1: 哎
0: 啊，这一大盒有6两之多，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每一泡你喝一天没问题，一共30泡，就是188你可以喝一个月，
1: 是，
0: 这还可以吧，
1: 嗯
0: 啊，如果你请客吃饭什么的，压桌是在这个餐前，
1: 哎，
0: 你自己带这么一盒给大家泡也没问题吧，
1: 对、
0: 啊，送礼送这么一盒也挺漂亮的吧，
1: 是的，中秋节、
0: 等
1: 正好你买完了送呗，
0: 嗯，哎，就真的挺好，送茶现在挺好的，
1: 对
0: 啊，抖音直播间开店铺子小红车自己有需要的就拍一下，
1: 对，
0: 就完了啊，再预告一下，我们将会在5分钟之后。
1: 上我们的开奖福袋，
0: 哎，今天我们的江苏交管网25周岁生日，
1: 哎，
0: 将会在我们这个时间段18:45，
1: 嗯，
0: 上一个蚕丝被，
1: 对，
0: 就在福袋里，
1: 对，
0: 所以你们现在就可以进来，
1: 嗯，
0: 进来的时候你别忘了，就待会儿帮我们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啊，帮我们这个点点赞，上个灯牌什么的啊，
1: 蚕丝被啊，蚕丝被啊，刚才已经开出来一床了啊，这看这床是谁的啊，
0: 还会有啊，还会有，进来的时候你就别走了啊，就进来等着就走了啊。再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送的东西，那个买的东西啊，
1: 哎，亚瑟士的轻跑鞋，
0: 亚瑟士它本身世界四大跑鞋之一，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亚瑟士的这个鞋呢，我原价这一款是1390，
1: 现价399一双
0: 啊，在江苏广播这个价格有各种颜色，你怎么能够找到呢？就是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跑鞋。
0: 跑鞋两个字
1: 就可以了
0: 啊、
1: 嗯！
0: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你回复“跑鞋”两个字就行了、啊、
1: 就可以了。
0: 嗯嗯。好，再来说一下中国石化吧。
1: 嗯。
0: 中石化呢，最近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一传统的有奖活动。
1: 哦。
0: 什么呢？零违法活动。
1: 哦。
0: 重磅回归了。
1: 对。
0: 这是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迎大奖的活动。
1: 哎，各位可以报名啊，直接就领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啊、
0: 对啊，这个实打实的是拿到实惠的啊。
1: 嗯。
0: 如
1: 果邀请好友报名，你
0: 双方
1: 再得
0: 再 得一张15块钱的汽油券。
1: 汽油券，对了
0: 啊，这还挺好的吧？
1: 嗯，
0: 而且每天签到，
1: 嗯，
0: 能够参与抽奖，
1: 对，
0: 有机会抽100块钱的大额加油券。
1: 哎，如果是你开100天零违法，
0: 啊，就有机会参与整体的奖池抽奖，
1: 叫一吨汽油大奖
0: 啊，一吨汽油大奖，
1: 嗯，对。
0: 统一配置是50张200块钱加油卡的现金券，
1: 对
0: 啊，这个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就可以暴走。
1: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啊，在江苏，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对，
0: 然后神最右，你可以
1: 找到零违法奖励报名入口
0: 就可以
1: 了。嗯，
0: 或者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说完中石油，
1: 嗯，
0: 要说一下中石化，
1: 嘿嘿嘿
0: 啊，我们中石化因为一直也在惯着我们的节目的名，
1: 最近中石化也有抽奖，
0: 啊，
1: 也有各种优惠活动啊，
0: 对对对啊，
1: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中石化有自个儿的养车店。叫一捷养车
0: 啊，一捷养车在全省有400多家店。
1: 对，
0: 400多家店呢，这个现在呢，你充值是可以有福利的。
1: 对
0: 啊，你像999的尊享、599的智享都可以去充，充完之后，它可以给你兑回来这个价值。你比方说999，它兑回来价值6313的
1: 超级优惠，
0: 这个，超级优惠。
1: 对
0: 啊。这个里边有什么机油保养啊，12次人工标准洗车，1次精洗等等吧。
1: 嗯，
0: 这一套反正是远远值回票价的。
1: 对，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一捷养车江苏。
1: 对，一捷养车江苏啊
0: 啊，就可以去购买这个了啊。
1: 好，我们准备上福袋了吧？
0: 来吧来吧，福袋准备上上来啊。
1: 对，我们10分钟的，还是10分钟的福袋啊。
0: 所以你们现在赶紧进来啊。
1: 对，哎，将这个叫什么开心铺子的抖音直播间进来之后。唯一的条件是关注，
0: 关注我们 啊，
1: 嗯，
0: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
1: 嗯，
0: 搜着我们进来关注一下，就可以参与接下来的那一床蚕丝被的抽奖了。
1: 嗯，
0: 上吧，上
1: 来上，好
0: 啊，已经上来了啊。这个福袋就是你进来之后点了，你不能走了啊，出去无效了啊。
1: 对
0: 啊，一定点了你就在这留着就行了啊。
1: 对，
0: 好，再来说一下我们另外的一个旅游项目吧。
1: 哎，
0: 这个江苏交广网的我们的一路繁花，
1: 对，
0: 有五龙，
1: 五龙这是重庆边上啊，
0: 五龙是在重庆边的一个避暑胜地，
1: 20到25度左右。
0: 哎，就好多人都觉得重庆这地方热吧，其实在边上都有一些，根据地形不一样，它这个温度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它这是10000年地质打造了一个全球罕见的喀纳斯的一个地形奇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山城吧，
1: 嗯，
0: 但是这一趟行程全程不用让大家爬山，
1: 而且呢有2晚是升级了5钻的酒店啊，这个规格吃住行都非常的舒服啊。
0: 对啊，这个那个各位呢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行程啊。
1: 嗯嗯，
0: 首先呢在山谷中平视天坑，
1: 哦，
0: 坐船漫游乌江画廊，乌江画廊好多人应该知道吧。
1: 嗯，对
0: 啊，然后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优秀美，
1: 嗯，
0: 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
1: 对，
2: 都各领15元通用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百日零违法更有机会赢整吨汽油大奖。7月21号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的这两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无锡东出口3K 左右，由于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三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同时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夜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直听。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

0: 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
1: 温柔。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我的这个时段呢也有一份礼物要在我们的这个开播26年的今天送给大家。那么参与我们互动的各位呢，就有机会获得一个大号的木纹蛋卷桌，赶紧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活动吧。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哈爱听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好，邀请各位来积极的参与互动。那么在进入到微解读的板块之前哈，我们还是先来共同梳理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标记一下不可错过的今天。
2: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天文学家呢，近期是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那么这颗行星呢，位于落报座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是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那么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呢，也是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这也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其实这颗行星哈，最早是在2024年被法国天文学家发现的，一开始呢被认为是一颗类似微型海王星的气态行星，然而后面最新的研究呢也是修正了结论，目前想要证明它是否是属于具备孕育生命条件的宜居行星，研究呢尚在进行当中。不过呢，当前有很多的天文学家利用太空望远镜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分析了它具体的大气成分，我们也期待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可以披露。近期，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关键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那这也是我国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啊首个国家科学技术奖。而该技术大规模产业化项目中储国能百兆瓦级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装备制造基地，目前呢也是正在南京的江宁开发区空港片区加紧施工，预计年内会进入到生产阶段，建成之后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百兆瓦级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装备制造基地。科技方面，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到，根据中船集团的消息，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是在江苏交付了，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呢，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去实现单侧或者是双侧的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呢是达到了12000吨每小时。
1: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哈，那当然呢也邀请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哈，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也是我们交广网开播26年，我们在这个时段交广晚班车的板块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参与的礼品哈。参与的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对于南京的德基商场有怎样的印象，你有没有去逛过他的网红厕所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分享你的感受，稍后我们会在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一起展开聊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商业部分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是集体反攻，截止收盘的沪指涨 1.79%， 收报 3864.37 点，深证成指涨 4.81%， 收报 14264.29 点，创业板指涨 7.05%， 收报 3685.97 点，科创50指数涨

10.73， 收报1903.16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2.97万亿，较昨天放量超过2500亿。行业板块呢是涨多跌少，半导体、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元件、稀土、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石油石化、医药商业、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100只，超过12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呢是集体爆发。资本市场，我们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呢 ，A 股的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热情持续高涨。有数据就显示，哈，截至到7月17号，年内呢已经有超过220家 A 股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较去年同期的140多家呢是明显的增加了。其中年内已经有39家江苏的上市公司参与到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超过去年全年38家的总数。从资金体量上来看，哈，本轮江苏的上市公司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规模呢，也是从500万元到15亿元不等，多数是介于1亿到10亿元之间。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为了进一步的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那么从今年的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以自主的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另外呢，根据通知的要求，哈，今后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在离境退税的时候实现无纸化的办理。我们再来了解到经济方面，哈，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是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具体的数据也显示，哈，在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 6.4%，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20%。 那么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呢也是达到了

0: 试射一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 50%。 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5.6% 和 37.6%， 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2: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在今年上半年，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呢，加大了工作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呢，有32个保持增长。
1: 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2: 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报道。今天是我们交广网开播26年，我们在这个时段也准备了一份礼品要送给大家，你可以一起聊一聊收听节目的感受，当然也可以聊一聊你对交广的感情。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打卡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对很多江苏人来讲比较熟悉的这个南京的德基广场。它在去年也是以262.4亿元的年销售额，再一次刷新了人们认知，稳坐全国商场电王的宝座。这已经是它第二年稳坐了，这个数字呢更是力压北京的 SKP 的商场。那很多人在疑惑，在电商高度发达、消费分级日益明显的今天，为什么会是南京？为什么跑出了一家德基商场呢？在互联网上最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德基有网红厕所。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段子，但是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网红厕所去拆解一下德基广场的这套复杂的商业逻辑，在262亿的销售额的背后，究竟是靠几间豪华厕所冲出来的，还是背后藏着更复杂的布局呢？首先我们得承认，这个德基的厕所神话并非是空穴来风。无论你有没有去过德基，你一定在相关的社交平台上刷到过内容，怎么会有一个商场把厕所装修成这个样子？一楼，这个176楼有这种热带雨林风，278楼欧式简约风，还有这个造价传闻高达2000万、充满赛博朋克感的夜店风的卫生间，甚至德基把原本作为配套设施的角落都做成了艺术展，而且呢，他们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常换常新的程度。在卫生间里面，有这个爱马仕的香氛、戴森的洗手台，甚至还有供人演奏的钢琴。在很多年轻人的攻略里，去德基打卡厕所似乎已经成为了来到南京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并且德基的这个厕所还不是说火了一年，最近这几年每每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来到南京总是想去看一看到底这个厕所有多豪华。那我们来反问一下，把厕所装成这样的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真的只是为了去炫富吗？如果呢，我们站在商业运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其实也是德基在流量焦虑时代的一次精准突围了。如今这个时代，传统的货架式的商场可能很难吸引年轻人专门去跑一趟了，但是呢，通过打造这些极具话题性的网红厕所，实际上是制造了一种低门槛的社交货币。你看逛奢侈品店可能它是有门槛的，因为它用高昂的价格筛选掉了很多人，但是

0: 所这件事儿，它本身是有需求的，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而德基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把那些原本可能只是路过或者只是云逛街的年轻人，实实在在的又拉回到了商场里。他们也不管厕所叫厕所哈，而叫解忧所。乍一看你可能都找不到这个商场的厕所在哪儿，但是解忧二字何尝又不是完整的形容了一下这个厕所所给你带来的这种艺术空间的体验呢？只要人来了，流量就有了嘛，对吧？对于德基来讲，这不仅是面子，更是实打实的里子。因为商业的本质首先就是聚人，其次才是卖货。那当然光靠厕所肯定是冲不出262亿的业绩的。如果只有网红厕所，那德基顶多发展到今天也就是一个网红景点嘛，大家打完卡可能就撤了，怎么会成为全国的电网销量第一的商场呢？这儿呢，我们就得跟大家分析的更深一点了哈。德基的第二张底牌，极其强悍的地缘统治力和手电的收割能力。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德基所在的这个南京的新街口被誉为是中华第一商圈，它的辐射半径是非常的特殊的，横跨了苏皖两省，像很多安徽马鞍山、滁州甚至是合肥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来到这儿去逛啊，因为德基商场汇聚了这个奢侈品集中啊，最确定的选择，这种高铁一小时的生活圈所带来的购买力也成为了德基最坚实的护城河。而德基也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哈，他们不仅仅是在招租，而是像买手一样在替消费者选品。尤其是2025年到2026年的这一年哈，大家应该也会感觉到有一些消费逻辑出现了变化。以前呢，大家可能只认一些国际大牌，但是现在像老铺黄金这样的本土高端珠宝，或者是名创优品的高端线哈 ，Miniso Space 也会成为一种新宠。大家要的就是一种新鲜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德基的反应就非常的快了。它是南京最早集齐了古法黄金四姐妹的商场啊，也就是在老铺黄金冲出来之后，出现了很多还有君佩之类的哈，这样的主打古法黄金的品牌被德基集齐了。它也敢于去引进像名创优品这种大众品牌，但是做成了策展型的门店，一边呢啊用一些奢侈品稳住它的基本盘，另外一边用这些自带流量的新业态去捕捉那些追求情绪价值的消费者。这种既要又要的策略哈，也让德基在2025年奢侈品市场整体微跌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增长。但是我们作为观察者哈，在这个262亿的光环之下，有没有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到的一些事实真相以及客观保留的态度呢？一定是有的哈，因为这个电网的头衔呢，其实行业里是有争议的啊，不同的这种统计口径可能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另外哈，有一种被人称为叫高冷的运营策略，也拉开了消费者不同的心理。比如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这种高端体验，德基还设置了门槛极高的天象会员专属厕所，一年消费满20万才能进。这确实讨好了部分消费者，但是无形当中也劝退了一部分的消费者。现在的市场风向一定是改变了的，很多的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也对价格越来越敏感。尤其当南京啊有很多的新商场也崛起之后，品牌方也开始寻求多渠道布局。那么在德基广场这种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还能够维持多久和吸引消费者多久，仍然是一个问号。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手电经济哈，已经有部分的品牌也开始去别的商场开自己的第二家店了。这也说明在这个范围圈之内，德基广场不再成为唯一的选择。那未来还有多少消费者会为购买一件物品走进德基呢？最后啊，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德基之所以能够连续两年成为全国电网，它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几间造价昂贵的厕所，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总结的。我们稍后呢，也会在半年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做梳理。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

0: 菜或是夹菜。
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2: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
5: 对一个商场的好感度。所以想来问问各位哈，对于你们来讲，逛一个商场吸引你的是哪一点呢？啊，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品牌好逛，这个饮食餐饮布局均衡，或者就是停车方便吧，等等哈，也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今天呢，邀请大家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哈，也是因为我们交广网今天是7月21号嘛，开播26年，在这个时间段7点到8点，交广晚班车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很实用的礼品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要给大家送出的是一个大号的木纹蛋卷桌啊，它的这个尺寸呢是1米2×60厘米再乘以42厘米，还是非常的实用的。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你可以跟我继续聊一聊你对于德基广场或者是对于这个商场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当然也欢迎大家来送出对交广的祝福。我们也要感谢一下爱听的夏日厚礼哈，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就会送到您家咯。好，7点36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在这个板块，今天要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交通运输部表示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盛夏时节，江苏将会开展17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过4.3亿元消费券以及数字人民币红包。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3: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会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航空公司呢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呢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目前已经发放2516万人。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
1: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12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

0: 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15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此外，根据国家药监局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呢，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了，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4: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5: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6: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7: 以发作性肺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肺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2: 秦先生，我们再来共同的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哈。眼下呢，这个夏天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有关这个夏日里的一系列的活动也已经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江苏各地的夏日消费热潮涌动。在今年夏天呢，江苏将会开展1700多场特色的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过4.3亿元的消费券，还有数字人民币红包。从苏州的荷花市集、无锡的咖啡市集，再到省内各地的沉浸式夜游等等，多元消费场景会在江苏大地竞相绽放。我们来听到的是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最近一段时间，打卡荷花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在苏州的夏日限定。一大早，位于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就已热闹起来，有人弯腰

0: 刀挑选莲蓬，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荷花与古城街巷同框的画面。南京游客徐女士：
1: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0: 现场刚从荷塘采摘下来的荷花带着水珠整齐摆放，众多荷花相关的产品则为游客带来更多新意。摊主竹先生：
2: 干荷呀，卖个30多啊。通过一系列的就是冻干、烘干的，一个手艺让它长久的保存，以一个工艺的形式，不破坏它原生花朵的情况下，得到另外一种展现嘛。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近餐桌。苏帮菜馆店长叶丽丽：
3: 针对这个荷花市集呀，苏州特色的套餐出来，荷三宝里面有红菱鸡头米藕，平时的话一个桌子有可能是翻台两三桌，但是我们一个周末有可能4-5遍的翻台。
0: 各具特色的市集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无锡梁溪区的咖啡市集上，30多个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4: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0: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5: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0: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六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6: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7: 今天上午，2026苏港澳青少年体育交流训练营在南京体育学院呢是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次训练营呢是贯彻江苏省委省政府推进体育强省和开放强省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为苏港澳三地青少年搭建起了同台竞技、加深友谊、共筑梦想的交流平台，进一步的推动三地的青少年体育文化的深度交流和合作。详细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8: 开营仪式上，来自江苏、香港、澳门的青少年运动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纷纷表达了对本次营期的期待与憧憬。大家表示会珍惜这次难得的交流机会，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在切磋中共同提升技能水平，也期待在互动中结下深厚的友谊。作为东道主的代表，江苏省乒乓球队队员李潇逸对港澳两地小伙伴的到来格外开心，他希望大家能以乒乓球为纽带，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9: 非常开心吧，让我们有一次这种就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就是认识更多朋友的机会。更希望通过这次训练营，可以让我们江苏还有香港还有澳门的可以一起通过这个乒乓球嘛，一起交流学习，然后可以让我们一起提高通过这个项目，然后也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
8: 据了解，训练营期间，三地青少年将围绕乒乓球、羽毛球两个项目开展联合训练与友谊赛事，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同时还将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探访活动，沉浸式感受江苏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发展脉搏。远道而来的港澳小将们也对本次训练营的技术交流充满期待。14岁的澳门羽毛球队队员吴振熙告诉记者，自己最欣赏江苏羽毛球运动员石宇奇在赛场上冷静沉稳的心态，此次参赛最希望和各地同龄选手切磋打法，补足短板。 谈及对南京的初印象，吴振熙表示，南京体育学院的校园氛围和景色都十分优美，能给人舒适的体验。自己也对江苏本土的苏超联赛有所耳闻，感受到了江苏浓厚的体育氛围和市民的热情。
10: 我非常高兴这次可以代表中国澳门参加这次的苏港澳青少年交流训练营，然后我也非常期待这次可以江苏香港一众的羽毛球队友去切磋交流一下，通过训练学习互相的打法啊、心态啊，还有那些场上应变能力，然后弥补自己在场上的技术还有心态上的不足。
8: 除了球技上的切磋交流，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也让港澳青少年充满期待。今年11岁的谢一华来自中国香港乒乓总会，受家庭影响从小接触乒乓球，这项运动不仅帮他结识了很多朋友，也让他有机会来到南京感受不一样的城市风貌。
11: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打球的方面和治理的方面都可以更加的进步，期待可以吃到鸭血粉丝汤呀那些的，然后并且游览到其他的南京出名的地标。
8: 以体育牵线，以文化搭桥，本次苏港澳青少年体育交流训练营既是三地青少年比较球技提升能力的竞技平台，更是三地文化交融、友谊生根的青春纽带。在接下来的营期里，三地少年将在训练与探访中双向交流，共同留下属于苏港澳青少年的珍贵记忆。
12: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7: 最后呢，我们也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明两天南方多地仍然会有强降雨出现，局地出现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3: 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7: 最后啊，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江苏的天气情况。明天7月22号，江苏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呢可能还有大暴雨天气。淮北地区呢则会以小到中雨为主，部分地区呢雨量中等。全省的风力呢普遍是在4到5级，雷雨地区短时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9级。明天呢全省的温度多在28到33度之间。
1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

0: 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4。在节目的最后呢，仍然有几条消息要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哈。那当然呢，今天是我们交广开播26年，在这个时段，我们也恭喜一下这个向幸福出发这位朋友，恭喜你获得我们这个时段送出的礼品一份哈。稍后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和你取得联系，记得在后台私信一下我们你的具体邮递的地址还有联系的方式哈。这个时段送给你的是大号木纹蛋卷桌一个。当然我们要感谢一下这个爱听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其他的消息呢，也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 IPTV。 在这个暑假呢，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更新到位了，有头部热剧、童趣佳作、精彩大片，还有多种体育赛事高清直播，让你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赶紧去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5年制的高职专业呢毕业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的高职中职专业呢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等等。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当前我们10111去旅行的暑期的行程仍然在招募当中哈，有西藏的自驾游，还有新疆的南疆和北疆，以及大美青海两个方式。第一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老刘呢也会不定期的带着大家去共同领略老刘游记在行程当中看到的那些美景和美食。另外呢，就是直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去把你向往的目的地以及你能够抽出来的时间去告诉给我们的客服，那我们就会有相应的这个路线团期来推荐给大家喽。目前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呢也已经重磅上新了，这次是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每个人只需要2980元。这个价格呢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还有全程的酒店，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赶紧关注一下交广官微，点击神最右，再选择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启微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7:57，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哈。虽然我们这个时段只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但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打卡的每一位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见，也感谢对我们交广网26年来的支持。当然呢，我加入交广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段，但是依然很珍惜每一天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伴的时间，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对交广晚班车的支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将会在明晚7点晚班车节目当中再会喽。
0: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4: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经常开车听到节目觉得还不错，所以选择来报名参加。我是蓝鲸本地人，目前从事广告装饰的工作。 我是一个生活里很阳光的女生，心态很年轻，动手能力也很强，这一点上也是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未来，我希望优秀的你可以跟我旗鼓相当，我可以接受异地恋，当然你在南京最好，很期待你的邮件哦。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请到我们的尤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今天大女主B女士，生日1988年7月，身高体重1米67，108斤，出生地江苏南京，现居地江苏南京，职业广告装饰，兴趣爱好听歌、 旅游、画画、游戏、婚姻状况、未婚、中有要求、有担当、身高175+，不油腻。
2: 来，我们关注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1: 好，第一个关键词呢是上能科技化，下能水电工。女嘉宾目前从事的工作呢是广告装饰，做了30多年了。水电工、焊接等相关工作呢都会做。以前是跟着父母在做，后面也想着说自己能够慢慢做，朝着科技化的方向去发展。
2: 男人有一套玩具，我不知道，尤其爸爸家里会不会有？杠铃？谁家里？杠铃？当然也有啊，也有家里会比如条件比较好的，摆杠铃。
3: 说的是玩具，怎么？
2: 不认识，这个玩具其实也不是玩具，但是一般男人会到了一定年纪会喜欢的。
3: 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啊。
2: 讲重点，就是那种一个盒子里面打开之后奔凿斧锯电钻都会有那种，
3: 我有
2: 工具包，对吧？
3: 工具包，
2: 那个套诱人那个东西，
3: 锤子，然后十字钉、十字螺丝刀，
2: 关键是各种尺寸可以随时换头的那种。
3: 对，就有一个像小锥子一样的圆柱体，你把它打开了之后，里面有大概二级种那个就是螺丝头，然后
2: 必须有个电钻，那种。
3: 为什么就是？
2: 就是年龄到了就很喜欢，那就是很多东西以前小的时候总看爸爸在那边就是搞搞弄，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工具，然后长大了就会研究怎么。

0: 把它去，就是我现在给我女儿买玩具哈，因为那个东西实在用不上。因为你现在家里边装潢都比如说一体式，然后有装潢公司，你就很少用到它。然后有时候给 Coco 买那个稍微大一点的玩具，然后要装螺丝什么的，嗯，其实人家已经配套了，在玩具里面配套那种螺丝刀，
1: 但不用。
0: 等一下，放盒子打开，
1: 百宝箱
0: 适配的，装到里面就
2: 你做一回孩子，
0: 就觉得很厉害。
2: 你以前还玩过那个，我不知道你就是。你们女生应该可能会比较喜欢，比如说就织毛衣的那种
1: 哦哦，我织过。
2: 你现在自己长大还织过围巾什么之类的吗？
1: 不织了，小时候会织。
2: 哎、小时候会织，其实大概这个意思嘛。说以前小时候爱过家家的人，长大来干嘛呢？爱去露营。
1: 哦，我真的很喜欢露营。
2: 嗯，对吧？
1: 我真的很喜欢露营，就特别天气好啊，就跟朋友一起支个帐篷，就感觉很好玩。
2: 嗯，这个是兴趣爱好。我们女嘉宾是她的能力。
1: 是。
2: 这样锻炼出来的能力、
0: 一个女生能这样确实不容易，
1: 很厉害。
2: 所以我跟你讲，男生在他面前想找到自己的这种就是
1: 成
2: 就
1: 感
2: 比较难。
1: 嗯，
0: 所以男生也要会织毛衣才能跟他在一起。
2: 其实也不是说是会织毛衣，做点他不会的事情。
0: 你还别说，就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啊，男生女生在一块生活，这样互相的互补也是一种情趣和情调。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哎，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电子娃娃音。女嘉宾呢非常喜欢听歌，会听很多国家的电子音乐，也很会唱歌，但是家里人说她声音是娃娃音，适合唱儿歌。
0: 尤其你声音这么豪放，你会夹子音吗？
1: 要大概是什么样子啦？要大概是要夹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可以吗，老师？
2: 你拿徐州话夹一下。
0: 我希望给这个节目能够很好的画一个惊叹号。
1: 惊？
0: 不是一个就是省略号，让他觉得。
2: 哎，用徐州话把刚刚这段话描述出来。
1: 徐州话。
2: 嗯，要夹子音讲徐州话。
1: 我真的在徐州没有见过夹子音。
2: 你就试试看。
1: 我试试看。
2: 单创一个门派，就专属于你尤其。
0: 就是你要干什么用徐州话用夹子音来说，应该是
1: 你要干嘛。
0: 妖精全老孙一棒。
1: 我这一上节目特定环节就是说徐州话。
2: 别人说徐州话都没得你好玩。
1: 真的吗？
2: 都没得。
1: 这个菲菲小雀斑也是徐州的。
2: 啊，没得你那个讲的这么，
1: 没得我，
2: 没得你讲的这么来死。
1: 哦，来死。
0: 几个都约到一起，要徐州话。
1: 没得我来死。
0: 来，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
2: 听徐州话啊。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董邦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此刻JR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在缓行当中，请经过车友们要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气血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直听。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景龙的一首翻唱作品哈，叫《起风了》。时间来到了20:3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在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让我们同样欢迎到热恋天团我们的尤其同学。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尤其。
1: 不是让您有叙述话，全程是我的吗？
2: 来，预备，走。
3: 大家好，好久不见呀，我是尤其。
1: 哎呀，这亲切，哎呀，
2: 开不开心？
1: 来，开管
2: 管
3: 管管管，
2: 特别不是这个不叫管，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感觉很舒适，
1: 对，
2: 这个叫字儿。
3: 字儿。
2: 然后这个是扮的漂不漂亮啊？叫扮四，
3: 扮四，
2: 或者是扮扮四嘛？
1: 扮四嘛？
2: 管是什么？
1: 字儿
2: 是形，
1: 扮四儿正管，
2: 管是形是棒。大概是这个，这是徐州话的精妙之处。
1: 那管是一般夸人的，还是夸事，还是夸物的？
3: 事情会多一点，就是或者
2: 某方面，就是你这件事儿，就是
3: 可以吗？
2: 能可以，对，
3: 管，
1: 就是行的意思呗。
3: 对，就可以。
1: 就这事儿办的真行，这办的真管，也不这么说。
3: 你就如果是这个事儿想夸奖的意思，就是办事，
1: 办事，
3: 就和南京话的 less 是一样的。
1: 你把南京话 less，
3: 我都不学了，学看学的不标准。
2: 你这话学的 less 了
3: ，less，
1: 他是用英文读 less， 他讲的是英国那个球员赖斯 ，less
2: 说英文还大舌头拿着，要亲命
1: less。
2: 刚才我们上半点也听到游击同学用徐州话发夹子音，确实夹的蛮疼的，但是这个有时候没办法啊，有的地方这个
3: 就方言，
2: 女孩子她天生的性格。你像偏山东啊，女孩子，当然就不能说所有人都不夹哈，但是就一部分女孩子，她就对夹子音可能不那么擅长，
3: 就是可能性格还是不太一样。
2: 我们再来试一下，用徐州话说，就刚才那首歌名《起风啦》，记得早点回家，用徐州话夹子音。
3: 起风啦，记得早点回家。
2: 这风把我刮死了！我天哪！回家风更大，这个啊，要求
3: 就是可能我们那边的方言呢，可能本身它就有一点不那么温柔。
2: 当然，张老师这首歌选择的很温柔，
3: 是
2: 为什么选《起风了》？希望7月21日，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年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当中，
1: 可以继续
2: 风起云涌，
1: 风起涌涌，
3: 涌涌，风起涌涌。
1: 我在甘肃真的是，我听他们讲话，我就说。涌涌是什么？哦，云涌
3: 风起涌涌，
1: 类似什么词儿我忘了，反正就是他们是真的，其他的音都巨标准，就是到云这个音的时候，它就不对了，
3: 这就后鼻音的。
2: 来吧，我们看看风起云涌的大蓝鲸 live 啊！
1: 我们看大蓝鲸 live 朋友们哈，秋老虎这朋友他说，第一次遇到杨仔的时候是在大行宫的礼堂里，当时他应该是受邀参加一个他同事举办的活动，但我实话实说啊，那时候的杨仔还是一个广播新秀，知名度还没有现在这么高。机缘巧合下，我那天就负责递话筒，他说他也递过很多次话筒，引导过很多人，但只有杨老师那次对我点了头，还对我说了句谢谢。哇，从此杨仔在我这里都有滤镜。后来呢，抖音直播的节目里的分享，发现杨仔的礼是他的基本色，他一本正经，他也可以插科打诨，但是他为人真诚，以礼待人。听众有时候也是自私的，比如喜欢一个主持人的话，就会希望他24小时都能在做节目，所以有一段时间经常听到带王杨仔的声音，那段时间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再到后来一次评选的结果，像是吃到了米饭里的小石子儿，中年男子好像有一点点受挫，但从未真的服输。今年的那颗水果必须上色。
3: 哇，天哪，这听得好好感动啊！感觉
1: 你发表感言啊，人家在夸你呢，发表感言啊！
2: 我在想从哪个角度先回答这位朋友
1: 啊？你想，
2: 首先说。说那个时候名不见经传是新人，说名气没有这么大，我那个时候比现在大。所以谢谢。
1: 名气的最低点是
2: 还没到，还没到，不要急啊！是这样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礼貌，我不能要求所有人，但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直到现在。
1: 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要觉得礼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直到现在我如果说有机会能够跟听众朋友粉丝朋友合影，我不知道你发现这个细节没有，因为我们出去活动会有这样，大家反正有那个特别热情的听众找我们合影，男性我不会勾肩搭背，就哪怕对方搭我，我都觉得我们就正式合张影，因为这个是彼此之间很好的边界感。
1: 对，
2: 女性我会尽最大可能把手背过去，当然这可能是我考虑太多，但是我个人的习惯，我觉得出于对女性的尊重，对，
4: 特别好。
2: 然后那个所有比如说要比如说签名啊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粉丝朋友，我愿意签完之后我是要双手把这个本子或者是这张海报就递回去。对，
1: 你知道吗，杨老师每次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下车都会做一个动作，我一开始都非常的不理解，都会有些觉得还莫名其妙。因为你要就是一般来说出于礼貌，比如你下车的时候你跟对方，比如你不用让对方摇下车窗了，你会轻轻敲一下车门。我第一次的时候吓一跳，因为他刚下去，我说谁敲车门我下车找谁，他把杨哥已经走了。杨哥说，我说谁敲我车门，谁？然后说我我不理解。但我跟杨哥身上这种小的这种细微的这种礼数非常非常的多。
2: 张老师你误会了，我那个完全觉得是因为自己很帅其实这个是礼貌，就像我们俩会车，哎，走了回家了，滴滴按了一下喇叭，是这样，
1: 哎，对对对，
2: 就代表谢谢走了，
1: 对，
2: 再见。
1: 要走的时候摇下车窗，要跟人家打招呼，不能把车窗关起来。
2: 对，所以就
1: 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知道这种开车方面的。
1: 不是开车很简单，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你开车，或者说别人开车你要送他，那送他人家开车出去的时候跟你最后一次见面，就是你能看到他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车窗摇下来，跟他说再见再见，我们下次再约，下次再见。你不能说看人家在旁边呢，你把车窗关起来，那是非常不礼貌的。
2: 所以我觉得就刚才
3: 学到了
2: 那个秋老虎，
1: 就哪怕下大雨
3: 也得把那车窗
1: 一定要摇下车窗，一定要摇，哪怕你就简单摇一下，然后你就
2: 然后车内的司机认为哦就是礼貌而已，开车走了，打电话我伞在上面的我就是我为啥要打伞对，这个秋老师想说我递话筒然后就点头表示谢意，因为当时在
1: 他讲话已经说了，不是秋老虎，是秋老师。
2: 秋老师，对，
3: 好细节呀、啊！
2: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就是那个环节，因为在台口，有的时候不能声音太大，会传到舞台上去，所以只能就点头谢意。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基本反应，但是素养我谈不上，我能做到的事情不能说事无巨细，但是我们愿意把这种，往大了说是咱们中华民族该。每一个
1: polite
2: 应该拥有的一些礼数
1: 礼节
2: 、去分享给比如尤其他们这些孩子，
3: 我今天就学到了关于这个开车礼节、
1: 很重要、
2: 包括握手、
3: 握手
2: 永远用右手，
1: 左手是不礼貌的、
2: 左手如果右手腾不出来的时候，左手不要直接伸手握、反手拉、这样代表亲近，如果是

0: 再右手腾不出来，左手拉对方，但是不要左手直接伸出去，那样就不礼貌。
1: 哦，天哪，好！
2: 如果你看到别人右手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要伸手握。你等人
3: 让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6: 祝你

0: 这是普通话版本的。嗯，接下来请听南京话版本的。哇，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快乐，
1: 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盐城话版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
1: 徐州话版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说不来说不来哈。
0: 是啊，这个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6岁的生日，在这里呢我们要代表所有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同仁们，要感谢收听各位朋友26年来的一路相随哈、啊、在这里祝我们的交广网生日快乐。嗯，26年
1: 滑铁卢啦，
0: 26年了啊。我觉得真的看着交广网第一天直播一直到现在啊，我感觉就是其实还是感慨很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交广网的电波是2001年。

0: 年的8月2号，那天我们在大院里面就是完成了新员工入职的报道，先开个会，对吧？
1: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对，然后呢，就带我们去参观当时的发射塔。上车的时候呢，台里面的这个车上就响起了滴滴叭叭早上好的节目。我是磊磊，我是娜娜。然后我当时听，我说哇，我说这两个主持人好活跃，好活泼啊，做的节目真的很别开生面。然后当时呢，有一位领导就跟我说，他说杰斯啊，你要加油，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成为他们的同事。然后真的，我当时听完了之后说啊，说不定还真的有这个机会。没想到若干年后，我真的跟磊磊娜娜成了同事。
1: 可当时你不是已经是进台了吗？
0: 就因为我当时是被分到了另外一个台，不在101.1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哦，你们那个时候同事是每个台算是同事
0: 啊？
1: 你可能我跟937就不算同事，是这种感觉？
0: 算大同事，呵呵，不算小同事。
1: 哦、
0: 对、
1: 哦，
0: 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跟他成为同事的这个意思，就是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因为我当时是记者
1: 啊、
0: 对，所以当然啦，我们领导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刚才没好意思说。他说你总有一天也会跟他们一样优秀一样出名的。
1: 你确实做到了。
0: 然后我现在想跟那位领导说，那位领导现在还在哦，还在我们这个广电。我想跟那位领导说，哎呀，谢谢你当时对我的看好啊，我已经超额完成了你的任务，我比他们还要，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啦，就是觉得真的缘分很神奇，特别的神奇。后来我是2007年正式加盟江苏交通广播，然后呢，加盟的前半个月是我和交广网的蜜月期，超级蜜月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说？
0: 因为那个时候，带着男生宿舍转会的余威。因为男人做转会这个，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当时上了热搜的词。对，就是很多人都在就是就是都在讨论说，男人做转会的101.1是平台更大，影响力更大，还是平台大了，这个格局小了就没了？对，所以很多人在讨论，当时是应该是用现在的这个衡量标准，应该是上热搜的。所以呢，带着这种热度，我们当时的市场占有率啊，一度达到了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1: 55%有点吓人了啊！
0: 然后我记得当时每周都要开节目的这个收听率的分析会的时候啊，当时我们分管节目的副台长大卫老师，当时就表扬我们。但是呢，大老师你知道的，他的表扬呢，有的时候会特别的别致。他说：“同志们呐、啊，兄弟姐妹们啊，我们现在的收听率啊，感觉。”很大一部分程度呢，都是靠男人宿舍在往前推。哎呀，当时我心里面像吃了三伏天吃了一个冰棍一样，心里很爽。我忍不住想对大台说：“别客气。
1: ”你们那时候也是统计南京市场对吗？
0: 对。
1: 我跟各位要讲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频率的收听率这件事情呢，虽然它和广告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呢和频率定位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对，它的当时的收听率调查不看全省的收听率，
1: 是只看南京的，
0: 只看南京地区的收听率。
1: 因为我们每个频率覆盖的城市的范围和包括你评点的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包括现在我们看也是哈，其实不是这话，不是方不方便讲，
0: 那就别讲了啊。我只能说那个时候呢。
1: 就是我跟你讲，交广网在任何时段收听率冲到第一，都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情。
0: 是的，对，
1: 我只能这么跟大家说。虽然大家知道我们的影
0: 响，这个跟交广网有关的歌，我记得有很多。
1: 真的吗？
0: 有很多，
1: 比如，
0: 跟交广网有关的歌，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来提一下。因为当时歌曲这个出产最多的时候，好像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交广网来。陈明和老高他们会经常写一些跟交广网相关的歌。
1: 哦，
0: 对对对，回头我们来找一下啊。我们先来送一首男生宿舍的歌给交广网的生日。
1: 那肯定就是送社歌呗。那
0: 好好好，对，男生宿舍社歌，对，
1: 叫什么来着？我们的家。
0: 我们的家。
1: 稍等啊。
0: 是的啊，
1: 非常的经典啊，来送给大家。
0: 家好，我是男生宿舍舍长陈杰斯，
2: 我是孙凯，
3: 我是杨洋，
4: 我是王海笑，
5: 我是吴倩，
6: 我是朱晨。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有爱相伴的路上哈，就是听起来好像听名字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台宣，我们的 slogan， 但其实这首歌是黄晓明的另外一首充满爱心的歌曲，就是名字跟我们的是一样的。是，但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其实以前也会有出一些歌曲，但这些歌曲呢年岁太久，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库里面的不落俗套。他除了，
1: 你这话说的好像蛮委婉的。
0: 没有没有，他除了创造一些就是比如说完美食宿，你知道小军老师当年做过一档这个完美食宿，他为完美食宿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叫好像就叫完美食宿。然后除了创作这些歌曲之外，他还创作了当时的一首非常俏皮的歌，
1: 叫什么？如果你不爱我，你是小狗。请问这个歌库里有吗？有。
0: 现在应该有啊。然后这首歌呢，为什么说它在交广网的原创音乐史上是比较好玩的一首歌，因为当时它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尤其是陈明老师出去，还有众派乐队出去巡演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
1: 来，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

0: 这首歌是不是很俏皮？
1: 而且就是它特别的 blues。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嗯，挺好玩的。对，
1: 高老师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作品。对，二叔啊，是不是？是不是？
0: 所以这就是我佩服高老师的地方，就是高老师在我身为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艺术总监哈，乐队艺术总监，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创作没有瓶颈，他既可以创出温柔婉约的江南这样的一种，就是江南的浅吟低唱，也可以唱出来自东北的狼的孤独的心声。
1: 东北的狼可还行。
0: 然后同时他

0: 他也可以唱这种就是随心所欲的蓝调啊，布鲁斯啊，乐队啊，什么 rap 啊，他都可以。
1: 其实高老师他的音乐风格涉猎真的很广，你像今年为我们莫愁无邪的这首新歌，
0: 对，
1: 就非常的好听、啊、
0: 是，当然提到这首歌也不得不提到我们今年江苏交通广播跟莫愁湖公园合作的一系列精彩的活动。
1: 是的，
0: 那这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在26岁生日之前我们看到的来自传统的广播电台的这种全新的合作模式。
1: 没错啊，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这首莫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4: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
7: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男生宿舍啊！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生日啊，在这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回顾一些江苏交通广播26年来的一些雪泥红爪，回忆一些片段哈、
9: 啊。雪泥红爪。
8: 雪泥红爪这四个字用在今天的节目
9: 非常的合适，
8: 非常的精准。
9: 就是我想上一好多年没有听到过这个词儿了。对
8: 对对，我的脑海里面还留存着当年很多的一些成语，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用成语，写一篇文章有的时候能写好多成语，什么岁月如梭，逝者如斯夫，什么。

0: 有朋友在大南京 Live 留言说，放一首杰斯老师演唱的歌曲。
1: 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在交广网录过什么样的歌，就是在我们有为数不多的活动里面，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
0: 星火狼吧？
1: 不是星火狼，就是在我们交广的活动上唱过的歌，就是我就是高富帅。这是改编的，我就是高富帅呀，就是那我们的交广音乐剧的一首插曲，对，然后是不是有？
0: 虽然只有51秒，但我好想来听一下哈，让我听一眼，让我听一耳朵。
1: 可火了这个音乐剧。

0: 就我想起来，这个
1: 什么大害鬼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说爸妈送我去国外学文化，
1: 但是就学不会那个洋文化，
0: 三大洲八个国家
1: 啊，
0: 就是没学会外国话。
1: 对，
0: 英国
1: 太旧，
0: 英国太旧，
1: 美国太乱，
0: 日本太小。然后呢，就是世界各国风光看了之后，我也成了大海龟。
1: 大海龟，
0: 这个词，这个词是我填的，对对，我到现在才想起来。当时你不知道，
1: 那么没有水准的。
0: 当时你不知道，就是这首歌一亮相的时候，全场观众就哄堂大笑，因为有字幕，你知道吗？
1: 因为这蛮好玩的，对，效果很好，确实是。
0: 大家都说哈哈哈哈笑，说什么大海龟什么，就是没。

0: 学会外国话，他旁边有人讲说我儿子就是这样的。
1: 哎，那个时候真的带来了好多欢声笑语啊！
0: 对对对，
1: 哎，但哎，我觉得觉得挺可惜，现在我们跟大家线下见面的活动的机会其实在变少。
0: 是，对，
1: 希望能够珍惜每一次活动的机会啊！我们今天还要给各位送礼品哈、那感谢我们爱听送的夏日厚礼，今天各位送到的是大号的木纹蛋卷桌一个哈，120厘米乘60厘米乘42厘米，这个数据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长宽高吧，可能是。大蓝鲸 Live 上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对，太开心了，对对对。
1: 来念念大家留言，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张端杰斯老大晚上好，我从09年开始听教官网，都成习惯了，学习到了许多知识。你们刚说几位同事，王二丫、王瑶、金浩老师、大王老师，都是满满的回忆。
0: 是啊，王平老师，我最近也经常能刷到他的抖音，对
1: 啊。然后还有朋友，很多人说这个，谢谢男生宿舍引领我，让我喜欢上广播。在男生宿舍的指领下，我在舞台上看了人生的第一场足球赛，当时好像叫悠悠队啊，第一次见到锣鼓震天响，也是在男生宿舍给的福利下，人生第一次去看了场馆演唱会，都是当红的艺人哈。男生宿舍还提供了认识好多好多朋友的机会，也跟着大家一起来这个疯癫张狂，一起吵闹。TT 说这个男生宿舍从最初的11点到10点再到现在9点，时间更加适合上班族了。我们要跟各位预告一下，8月3号开始我们男生宿舍将会全新改版，我们将会从9点一直到11点。你这个苦笑师，两个人呢，你怕什么？
0: 开心。
1: 你哭啥？眼泪都从嘴角流下来了啊。那最后我们要来送一下奖品吧。
0: 好，
1: 来，我们要不就我看看啊。我其实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私心的一件事情，我刚那首歌给我带来莫大的惊喜，我想送给就是点这首歌的朋友。
0: 就是没学会那玩意，
1: 沟通从新开始。这位朋友啊，我们就把礼品送给你了啊，我们已经精选了。
0: 对，要提醒大家啊，如果真的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可千万别像刚才那个高富帅一样，就是去了这个3大洲8个国家，就是没学会外国话。对，
1: 不是，你学会了之后你回来用不用那是两说，你得先学会、
0: 对，
1: 一门手艺在身的，起码是技多不压身。
0: 在国外留学你没学会当地的外语，那就说明你的学习能力不咋样。
1: 对，确实是，
0: 态度也成问题。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结束我们今天交广台庆的最后一档直播节目。
0: 祝江苏交通广播网收听长虹，常伴常新，加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胡同文化》。北京城像是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啊，城里边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非常的强，过去拉洋车的逢到转弯处都会高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都会说你往娘家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果是斜的，那就特别标注是斜街，比如说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方块，

0: 这种方阵不但是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胡同呢，原来是蒙古语，据说呢原意是水井，但是这个不确定哈。这胡同的取名呢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有的是计数的，比如说东单三条、西四十条，有的原来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比如说皮库胡同、西兴司胡同，就是放木柴、放木炭的地方。有的呢是这条胡同里边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大人物，比如说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就是接生婆，就是有这么一个姓石的老娘住过的胡同。还有大雅宝胡同，原名是大哑巴胡同，啊，大概胡同里边曾经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这儿住过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呢是王寡妇胡同，有的呢是某些行业集中的地方，比如说手帕胡同，这地方原来就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那当初呢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呢它是像它那个形状的，比如说高义博胡同，它的原名呢是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呢是羊尾巴胡同，大概呢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啊有点像羊尾巴或者狗尾巴。但是有些胡同啊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取这名字了，比如说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比如说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呢两边都是宅门啊，到现在呢房屋还都挺整齐的。有些胡同呢很小，比如说耳朵眼胡同。那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呢？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数不清。通常我们说的胡同呢大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呢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啊、要二斤鸡蛋什么的都很方便，但是呢又好像很远，这里边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就是拿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蹭的一声，还有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就是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一摇就响了。金龟呢就是惊吓了闺房，把闺房的姑娘们吓一跳。还有算命的盲人吹着短笛，不，现在早就没有了啊。这些声音呢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边呢更加的安静了。胡同和四合院呢是一体，胡同两边呢是好几个四合院连起来的。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这个市民文化，它说的就是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它不是那个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边的人啊，大都是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的。有在一个胡同里边能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边的房屋呢，大都很旧了，这地根的房子就不太好，还有一些旧房梁、断砖墙。下雨天呢，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边下小雨。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啊，总能听到一些房子倒塌的声音，那就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呢，他们舍不得挪窝，因为北京人说破家值万贯。四合院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呢是独门独院。北京人呢也很讲究处街坊，叫远亲不如近邻。街里街坊的啊，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点份子，道个喜或者道个恼，不这样呢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里边呢来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他是棋友啊，杀一盘啊，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就是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里边，那都没桌子的，在酒缸上放一块龟城圆形的厚板代替酒桌，喝两个。大酒缸里边呢，二两叫一杯啊，一杯叫一个，喝两个。或者呢是鸟友，就是不约而同，大家呢提拉着鸟笼子到那个天南城根或者是玉渊潭去会鸟。会鸟呢就是把鸟笼呢挂在一起，这样呢可以让鸟互相啊小着叫，也是互相比赛。除此之外呢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容易满足，他们对于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啊，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有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呀，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用来招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的，他说啊， 哪儿都比不了北京。北京熬的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另外为什么？因为五味神他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落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儿。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呢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呢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了，学生们示威游行叫过学生，和他们无关。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的茶馆里边的王立发说，我当了一辈子顺民了，这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边写过这么一段对话，哎，这眼下还有个章法没有啊？我可是当了一辈子的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呢全乱了，我这眼下就跟下黄土似的，我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嗨，您瞧您多余操这份心。我问你，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1: 卖啊，
0: 那不就得了，有棒子面就行了。我们楼里有一小伙子，为了点事儿呢，打了那开电梯的小姑娘一嘴巴，我们都很生气，你怎么可以打一姑娘呢？我就跟两个上了岁数老北京啊，他们是搬迁户，原来住在胡同里边，就过来找他了，主持正义嘛。我说小伙子，你应该向这个姑娘认错。结果那俩老同志劝我说，你让他认错，嗨，门都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你就眯着。睡不着就眯着，这话实在是太精彩了啊！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的宅门还在那儿挺着，大部分居民的房屋呢都已经很残破了，有的呢地基柱子都已经下沉了，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的门外还保存着已经失了形的这个拴马桩，还有上马石，都记录着失去的荣华。还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儿，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工人平掉。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看看这些胡同照片啊，不仅使人产生一些怀旧的情绪，甚至于呢有些伤感，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呢，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怀。再见吧，胡同。甭想去躲藏啊。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胡同》。这汪老这篇是很明显的是用北京话写作的啊，所以我也用，也不能叫北京话，蹩脚的北方口音吧，献丑了啊。因为里边很多词儿你不用北京方言念，你压根儿念不出汪老的笔下的那种北京人的精髓哈、啊。比如说汪老写说，北京人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那就知足了。有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呀，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菇。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个视频号，叫一起边走边听，我视频记录了我当时喝豆汁的这个现场啊，这些都是在胡同里边吃的。我们南方叫山巷美食啊，不知道北方是不是叫胡同美食哈，这是关于胡同的第一个印象。
1: 星辰大海，
0: 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 请登录大蓝鲸APP， 在大蓝鲸APP的节目互动专区 您可以找到我。 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大家好，我是邓超。
6: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7: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9: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10: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

0: 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 JSBC 阿树，
1: 然后看到最新的那条视频，就是那个玄武湖赏荷的视频，然后给我点个赞好不好，点个赞，我看看在多长时间内这个赞可以突破100。现在就请大家伙来点赞了，点完赞之后我就要给大家来这个念出哪些朋友帮我点赞了啊。玲玲说，早上好，我要去啊，不是，他说阿树要去旅游了，谁给你代班啊？我在扬州，我告诉你啊，没有人给我代班，早上那一束阳光节目我们放录音依然是阿树的声音陪伴大家，挺好的啊。但是早晨的一束阳光是自己做，可是快乐上班路节目就会有同事帮我代班，所以99770之声早晨快乐上班路节目会有同事帮我代班带七期，而我们早晨一束阳光七期节目都是有阿树自己的录音在这里，所以你依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因为我准备呢，这次我出国旅游啊，我以 vlog 的方式来呈现，就是每一天，比如说11天，我就发11期，就是每一天我以天为单位，把这一天我们带着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树苗们，我们都干了什么去了，哎，然后我就把它一期一期的给它以一种行走的方式，以 vlog 的形式全给它拍下来，包括我们甚至去逛那个奥特莱斯买了什么，我都给大家呈现。非常的直接，这种视频看完之后，肯定很多朋友下次还愿意跟阿树一起去旅游，对不对？这次我们7月24号将会出发去中欧啊，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甚至还有斯洛伐克，我们去这几个国家去旅游，不管是历史名城还是悠闲小镇，我都会用视频的方式来呈现。所以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在朋友圈就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到时候给我点赞，然后给我评论，给我留言，跟我互动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就是有亲友号的那个有朋友圈的个人微信，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可以试试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看能不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你看你有没有加过，没加过赶紧加一个好不好。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2: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3: 健康能量
2: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3: 第一个动作，
2: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1: 对了，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要参与我们早晨的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也很简单，请你这个时候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点击主播号啊，找到金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在节目直播的互动帖里面留言，或者是微信小程序，你可以直接搜索大蓝鲸，找到大蓝鲸这个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点开来直接在一束阳光直播帖留言互动啊，甚至是点歌。感谢一下苏州太湖吕气，刚才点了我的关注，然后今天早上平紫金甘霖 Lucky 金字塔紫约君子兰太湖吕气无边无际叶子四月阳都给我点赞啦，然后又增加了两位新的朋友，一位是桂东，一位是江，谢谢各位啊，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帮我点赞。如果这时候你正好听到广播，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这个 GSBC 的阿树这个微信视频号，看到我昨天刚刚拍的最新的那个视频玄武湖赏荷，给我点个赞啊，点个赞，现在有95个赞了，95个赞，还差5个到100。所以我希望早晨在一束阳光节目当中，呼吁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都能够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视频号

树的账号给我的最新视频点个赞，看看能不能在今天早上突破100个赞，还剩5个啊，稍后我将会就是念出哪些朋友帮我点赞，看看他们的微信名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对于改变命运这件事情啊怎么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曾经改过你的命运，或者你有没有改变过别人的命运呢？昨天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叫麦穗啊，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的这段经历和回忆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故事，愿意今天早晨跟各位分享。麦穗说，1995年我在县教育局招生办工作，一个农村娃考上了师范，体检被卡住了，我硬是

0: 枣啊，比如说那个三伏贴呀，还有那个水果莲蓬啊，还有那个半脸的护颈口罩啊，我跟你说都卖疯了，都是特别好。还有那个小绿蛋的防晒霜可好了，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就说你要买什么，你要进我们的内购平台，你就可以跟江苏广电的人一样去享受这份福利。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然后七点到九点也欢迎你锁定99.7吉林之声，听我的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你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想问，眼睛红了就是患上红眼病，要不要准备几瓶眼药水或眼药膏来预防？
2: 关于红眼病的问题啊，
1: 是的，
2: 这个红眼病确实在夏天的这个发病率啊是极高的，所以它也引起了人们呢对它的高度重视。
1: 那为什么呢？
2: 但是夏天啊，我们说发现这个红眼或者是眼睛不舒服，就把这个症状呢归结为是红眼病啊，应该是不正确的。其他的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也是会出现眼睛红的这样一个症状的，所以不能把出现的一些这个症状就完全就把它定性是一个红眼病。可是如果说你说我为了预防这个红眼病，提前或者是过多的使用眼药水，其实也是不可取的，也不一定就能够防治这个红眼病的发生。确实这个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夏天可能很多的时候人们会去一些游泳啊，或者到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啊，可能会容易导致一个传染，对吧？所以关键还是要注意怎么样去避免这个被传染上。那么专家也是表示了，这个眼药水啊也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随便涂抹的一个治疗用药，所以呢不建议就是稍微眼睛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
1: 就立刻用眼药水，
2: 对，去用这个眼药水。专家还提醒我们，就说这个红眼病的发作啊，它是有它特有的一些症状的，一旦发现你有这个患上了这个红眼病的时候，还是应该首先要去医院啊去做一个就诊，明确一下这个病因，然后呢去针对性的去对它进行治疗，而不是自己随便的弄点眼药水涂一涂就好了。
1: 是的，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来说一说蜂胶。蜂胶它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的两项保健功能，也是大多数人都完全适用的，都可以服用，帮助我们调节身体方方面面。
2: 蜜蜂发明和使用蜂胶啊，是因为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多种的细菌、病毒还有原虫，抑制这个蜂群病害的发生，从根本上呢维持了这个蜜蜂正常的一个生态环境和种族的延续。因为它的活性成分很多啊，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了。就是说它不仅维持了蜜蜂的一个正常的生态环境和它的种族的延续，对我们人
4: 吃的健康吃的舒心。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5: 师傅，我们这年龄吃健康食品嘛，现在搭配的很科学，而且这个环境也很好。
6: 在家烧饭弄的菜有时候不合他口味，到这边来有更广泛的选择。
7: 中午11点不到，扬州城市康养中心的怡阳小馆社区食堂已经排起了长队。这是扬州市首家以控糖膳食为特色的社区食堂，刚刚开业就引来附近老人和居民尝鲜体验。驻餐店工作人员
8: 照实，一点糖没，不含糖分的这些，像这样我们新鲜新切的牛肉配的西芹，我们这些控糖餐的所有的特别的标准都是我们专业的营养师搭配出来的。
7: 这家怡阳小馆是扬州康养集团旗下连锁化打造的第11家怡阳小馆，以低盐、低糖、低油脂的标准化膳食体系切入康养餐饮细分赛道。 扬州医养健康养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瑶。

0: 也是扬州的首家控糖餐厅。小馆以荞麦、燕麦、藜麦等低 GI 食材代替精致米面，同时还能兼顾口味与出品的品质。
1: 控糖餐厅同步面向康养中心住养长者以及周边居民开放，让专业控糖服务从院内专享走向社区共享。除了重视营养健康，我省还持续守护养老机构和助残点食品安全。在无锡李园朗高护理院，工作人员将采购回来的肉类和蔬菜送往养老食品安全快检室进行快检。作为无锡首个养老食安快检室，运行以来能够稳定在半小时内出检测报告。机构负责人李燕：
2: 一是常态化检测，每周至少开展呢三次快检；二是呢要常态化的公示，每次检测结果呢我们将在一楼大屏进行公示，让长者和家属看得见更放心；三是常态化处置，啊，一旦发现不合格的食品，我们会停止使用，追溯来源，及时上报，形成闭环管理。
1: 在高温和暴雨频发的七月，我省各地助餐点还探索链接志愿力量，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常州市天宁区翠竹新村助餐点志愿者们正在打包餐时准备为高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志愿者刘霞：
3: 我们都一一给他们打电话，关照他们台风天气就是不要出门，有什么需求给我们社区联系。在吃饭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联系我们的志愿者。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说到我们的好生活，现在我们的洗衣生活在我们夏天的生活当中也是至关重要，而且夏天的洗衣用品用的是非常的多。那现在呢，为了我们的洗衣生活是达到一个非常的高级，同时我们也是和全国的大家同步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现在在线上线下都是头部的洗衣产品，站家绽放的站，花朵绽放的绽，家家庭的家，站家。那么今天呢，我们首推的是站家的这个洗衣凝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实际上用过站家的这个品牌，说洗衣凝珠是一直在用的，确实是非常好。那么站家的洗衣凝珠它好在哪里呢？它一颗洗衣凝珠有四个仓，它包含洗衣液、柔顺剂、除菌液、除螨液、护色片和留香珠，这六种功能，这六种功能四个仓呢，它是在一颗上，一大盒60颗，日常价是285。而我们今天马上八月桂花香了，农历八月就是桂花绽放的季节，我们会让你先用60颗，然后送40颗桂花味儿的，也就是说60加40，100颗，今天到手不要你285，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99，就和全国现在选择很多站家品牌的人们同步了。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99，100颗站家洗衣凝珠。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我们用过的七七妈一直在用站家这个品牌的七七妈说，价格非常非常的合理哈，赶快去冲。也希望这个七七妈今天在我们这里一直选用你的站家，觉得非常的开心和占了便宜，这样的美好的感觉。好，时间是清晨的6:45，我们继续更多的资讯。昨天2026苏港澳青少年体育交流训练营在南京体育学院拉开帷幕，让苏港澳三地的青少年同台竞技有了一个舞台。来听一下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6: 开营仪式上，来自江苏、香港、澳门的青少年运动员代表先后登台发言，纷纷表达了对本次营期的期待与憧憬。大家表示会珍惜这次难得的交流机会，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在切磋中共同提升技能水平，也期待在互动中结下深厚的友谊。作为东道主的代表，江苏省乒乓球队队员李潇逸对港澳两地小伙伴的到
7: 访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8: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由于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7: 医生介绍，

0: 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 比如说咬手指头，是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子可能导致他那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0: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夏季的刚需哈。说到这个夏季的刚需，洗衣液啊，难道不是夏季的刚需吗？其实现在我们不是说买不起各式各样的洗衣液，而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洗衣液好。那今天的教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听众给我们推荐，同时也是现在确实是线上和线下头部，其实它的价格也是头部，因为日常185 60粒285 100粒，而我们今天99块钱100粒的湛家多重精油四腔六合一洗衣液，这个六合一是包含洗衣液、柔顺剂、除菌液、除螨液、护色片和留香珠，六合一，今天到手99块钱100粒，目前99块钱100粒这个价格是没有的，你日常价是285100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还剩下最后125单。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防蚊驱蚊是夏季的刚需，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产品，我们往往是挑花了眼，究竟哪种防蚊成分安全有效呢？来听一下。
4: 蚊子叮咬后，大家会感到瘙痒、红肿，严重的还会过敏。更麻烦的是，蚊子还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所以防蚊不是小事。出汗后及时擦干，运动后洗澡，用无香味护肤品，穿浅色衣服也可以有效防蚊。对于孕妇和六个月以下的宝宝，首选物理防蚊。无锡市二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赵哲宇：
5: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蚊帐啊、纱窗啊，然后外出的时候是长袖长裤。
4: 不过生活中仅靠物理防护还不够，很多人会选择化学驱蚊产品。目前主流的驱蚊成分有四种：避蚊胺、避蚊酯、派卡瑞丁和柠檬胺液油。专家提醒，选购时千万别一味追求高浓度，更不能迷信纯天然。
5: 也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成分中提取的，像柠檬胺液油，那么带来的刺激性可能也会更大一点，并且呢，它里面含有一定的香茅醇的成分，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一定的过敏的反应。
4: 防蚊产品一般选择有效成分浓度在10%左右的驱蚊产品，即可满足日常防护需求。驱蚊贴、驱蚊手环因保护范围小、时间短，还有误食风险，不建议3岁以下儿童使用。赵哲宇：
5: 一般可以用一些碱性的液体，比如说肥皂啊，或者是苏打水啊，去中和一下。可以选择冷敷，我们也可以选择花露水和风油精，我们也可以选择像柔干式洗衣机。
3: 据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6: 江苏省公安厅。

0: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1141公里处，距离苏州北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后方从苏州收费站上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车辆在排队等待。南京夫子庙景区实时分级交通管控，未报备车辆无法驶入。请根据车辆类型和出行时间，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每日14点到22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合围区域内禁止机动车驶入，公交、景区接驳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除外。区域内单位和居民机动车、接送学生机动车、就餐和住宿机动车报备通行，仅于通行当日或提前一天完成车辆报备。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We know everything。
3: 时间是清晨的7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感谢中国电信给我们带来满满资讯的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也同时感谢中国石化和浦发银行对交广早班车的大力支持。每天清晨6点半，我们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起出发。那现在实际上很多的听众非常关注我们8月3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次很大程度的改版，大家都说改版主持人会不会改没了，或者是节目会不会越来越少了。不会，我们的节目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会在更多的平台为你服务。我们这次的改版是这样的感觉。好，马上也会播出一个改版宣传带哈，里面的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认真听。好，说到认真听，今天我们在7点之前1号链接抖音的早有安排已经卖出去了100单。为什么？因为这是现在线上线下的头牌，也是大家夏天的刚需，就是洗衣凝珠。这个洗衣凝珠包含了洗衣液、柔顺剂、除菌液、留香珠。你说这有啥？现在洗衣凝珠都有，但是站家品牌的给你确定了，它有除螨液，尤其是护色片。那么这样的一个6合1的洗衣凝珠，日常价285，100颗，我们今天100颗到手价99。很多已经用过战家洗衣凝珠的听众都在抢，前面100单已经没有了，还剩下最后100单。1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3: 今天苏南温度是全省最高，但是也没有高过35度，是34度，小雨转多云。苏中小雨转多云，27到31。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1。早上南京还出了一会儿太阳，但是云层现在已经遮住了太阳。苏北城市今天多云天气，22到31度。
4: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4: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4: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

0: 有浦发银行。正值暑假，出行服务不断的升级。从2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不能够修改车次等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这个问题很重要哈。
1: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形成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0: 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推出之后，针对特殊群体的规定以及是否预留部分票额等热点问题，央视的记者也是一并进行了梳理，我们来关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试点期间火车票预约购票功能面向所有旅客开放，儿童、学生、伤残军警均可预约购买优惠票、优待票，优惠政策不变。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增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后，铁路部门是否会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后再发售？旅客预约购票需求未兑现的，后续又如何购票呢？针对上述疑问，铁路部门回应，会将试点列车的全部票额投放至预约购票，面向所有普通旅客敞开预约。旅客预约

0: 需求如未兑现的，可动态关注铁路12306系统余票信息，在预售期内查询并购买火车票，也可以及时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的预约购票阶段，因旅客取消预约或办理退票产生的票额，以及暂无预约需求的票额，也将在预售期内继续发售。在这一阶段，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需求变化情况，及时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增配运力资源，新增部分票额。如这部分新增票额未预约兑现完毕，也将进入预售期继续发售。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的现在大家在到处都能够看到广告，尤其是这两年经过大家的使用，现在站家这个品牌，也就是绽放的绽，家庭的家，站家这个品牌，无论在线上和线下，它的品质和它的价格都是至高的。那今天我们把至高品质的站家洗衣凝珠的价格是放在了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在市场上销售头牌的站家的六合一洗衣凝珠，它都哪六合一？洗衣液、柔顺剂、除菌液和留香珠，现在是几乎所有的洗衣凝珠里面都可以实现的。但是站家的这个分格的六合一的洗衣凝珠，它还给你说了除螨液和护色片。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市场上285100颗、18560颗的站家洗衣凝珠，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100颗，目前大家都在抢，尤其是红玫瑰和沉香味的，目前只剩下最后的6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我们这一节的早班车资讯报道继续来关注暑运。飞机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被航司告知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3: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4: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3: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5: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3: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6: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

0: 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哈。其实听到这8个字来说，对于广播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扩展和进步。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领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成长。所以交广早班车呢，在这次的改版当中，我们更多的不止于听。实际上我们在2、3年前已经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共同的感受生活当中的更多精彩。像今天我们的这个湛家双重爆箱的精油4枪6合1洗衣凝珠，就由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和听众啊，就有很多来回馈说，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到位了。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6合1的洗衣凝珠，总共有100颗，它包含洗衣液、柔顺剂、除菌液、除螨液、护色片和留香珠。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的赛道持续火爆，发展迎来了多项里程碑式的跨越，而这背后是强大的 AI 产业链作为核心支撑。多家外资机构表示看好中国的 AI 产业链，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发布的行业报告中大幅上调了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预期，预计今年出货量将达5万台，较今年5月份预测的2.8万台近乎翻倍。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到2030年将增长至150亿美元。而中国政府的前瞻性布局以及完备的 AI 产业链基础是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15亿块，大模型日均调用量数百万亿次元，居世界首位。今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增速预计将继续超过30%。国际投资机构认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具备长期稳定的增长潜力。眼下，投资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中国 AI 产业链成为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共识。高盛近期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就指出，当前中国 AI 板块总市值约4万亿美元，对比其自身产业优势而言，仍有很大增长潜力。瑞银在近日发表的中国股票策略中也指出，中国 AI 科技零部件需求依然非常强劲，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
4: 我们预期中国在 AI 相关的这些硬件公司今年利润增长还是有80%到90%这样的增长幅度，而且明年还是有40%到50%。
5: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一些优秀的科技企业，他们的技术其实都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技术，外国的企业啊是短期内没有办法去突破。我相信很多的海外投资者还是会继续去寻找一些投资的机会。
2: AI 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了，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其中在金融支付领域，多款智能支付终端、金融大模型和支付智能体已经集中亮相，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6: 在这家跨境支付企业的展台上，展示了最新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通过 AI 智能体可自动提取多格式票据，匹配

0: 采购订单，基于企业需求推进最优支付路径与换汇窗口，大大提升支付效率。
1: 以前需要人工就是大量时间的动作，我们通过 AI 来提效，人工可能以前一周的工作它现在只需要一天就完成了。
0: 同样在支付领域，多家银行也相继推出 AI 银行卡，为用户提供多种 AI 权益。
2: 持卡人登录口袋银行 APP 就可以一句话实现查账、还款、找优惠，真正实现了服务动口不动手。我们也将 AI 的修图、AI 的剪辑、AI 的这个医疗啊问诊都带到了我们这个产品权益中去。
0: 支付交易每时每刻海量流转，行业对实时风控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针对这一点，中国银联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推出交易时序大模型。该模型把每一笔消费转账行为当作连续数据读取，依托海量跨行交易记录，毫秒内同步对比用户长期消费习惯、境内外资金轨迹，不用人工逐条筛查，就能快速揪出异地盗刷、异常大额转账等风险交易，并及时拦截。
3: 我们就特别提出来了，就是金融业的交易隐私数据隐私保护大模型，那么应用到包括跨境支付在内的重要的场景，有效地降低了大模型时代金融风险的发生的概率。
4: 好，各位，一副小眼镜撬动大产业。近日全国首个 AI 眼镜集合馆在咱们江苏丹阳开馆了。你说丹阳那不是关的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I 眼镜集合馆是咋回事。
5: 在位于丹阳眼镜城的 AI 眼镜集合馆里，汇集了全球20多家行业头部品牌，产品涵盖了青少年 AI 护眼监测眼镜、通勤办公智能音频及视频眼镜、户外骑行智能导航镜、高清 AR 视频眼镜等品类。多款眼镜搭载了语音助手、实时翻译、健康监测等多种技术。在这里 AI 眼镜已不是遥不可

0: 品牌的曝光量。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一站式就能体验全品类的眼镜，可能能很快的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我们的这种智能眼镜。
1: 与此同时，一场业界大咖集聚的视觉智能产业大会在丹阳举行，与会专家与企业代表们就全球视野下的眼镜产业发展趋势、AI 眼镜消费市场、眼镜 OPC 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多家企业就新产品研发、创新进行供需对接。北京蜂巢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郭军，
2: 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应该有两类的智能眼镜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发展。第一就是全天候佩戴的 AI 音频眼镜，那第二就是我觉得大家与其大而全，还不如做精。比如说 AI 运动骑行眼镜、提词翻译的这些眼镜，我觉得把某一个垂类去做扎实之后，其实更有它的垂类细分的一些人群市场。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
4: 有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已经开启了。今年中国石油福利再度加码，实打实加油优惠拿到手软，报名直接领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汽油券，每天签到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块钱的大额加油券，只要稳稳开够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一吨的汽油大奖。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即可报名。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就在这个月，成天大道全线贯通了，全长约2.49公里的城市主轴以秦淮湾大桥为枢纽，彻底打通了主城东南的交通堵点。那除了基础配套在不断完善，南京南部新城也有着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美景。10年造成，如今开始迎成了。就在最近，难得有你小程序正式上线，全民健身、品质生活、亲子成长三大板块，从运动比赛到健康生活，从亲子研学到露天电影，一键就能够报名参加。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想要感受或者参加，那就赶快打开难得有你小程序。难是南京南部新城的难，得是得到的得，难得有你小程序，解锁属于你的南京南部新城的新生活吧。这个夏天想出去旅行，就请拨打江苏广播滴滴巴巴旅行社电话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以及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交广官微今天带来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双1390，现价399，下单再送一双袜子。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跑鞋。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5: 还在为洗衣液的香味不够高级、去污不够给力而烦恼吗？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款颠覆你洗衣体验的神仙好物，来自国货洗护头部品牌湛家。首先是湛家四季繁花洗衣液，洗完的衣物自带高级松弛感，留香长达72小时。更厉害的是，它添加了新西兰蓝桉叶精油和海蓝之谜同源的奇迹精华油，除菌除螨率高达 99.9%， 还能护色柔顺。现在直播间福利价99.9元就能带走2大瓶1000毫升的洗衣液，还额外赠送2袋300毫升的柔顺剂。如果你追求极致的便捷和更长的留香，那一定不能错过湛家四腔洗衣凝珠。一颗凝珠就集成了洗衣液、柔顺剂、除菌液、除螨液、护色片和留香珠6重功效，10倍浓缩的清洁力，奶渍、油渍、口红印通通不在话下。更绝对是它的双重爆香技术，让衣物留香长达30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1大桶60颗的四腔凝珠，再送4袋桂花单腔凝珠，而且两款产品都做到了5大0添加，母婴家庭也能放心使用。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爆款好物等着你。
4: 好，打开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现在一号链接的每。

0: 玫瑰和沉香味只剩下最后六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全网线上线下的战家双重爆香精油四枪六合一洗衣凝珠正在早有安排热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99块钱100颗。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8: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看到，现在暂时没有发现事故，但是新庄立交沿线车辆已经比较集中，通行感觉有点拥挤了。在虹桥立交沿线和双桥门立交沿线车辆短距离排队，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车辆开始积压，栖霞大道从小庄广场往栖霞大桥这一段车辆放不动，绕城公路现在基本还畅通。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市区方向流量大，时间要20到25分钟，其他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南京里西路、金沙江东街东沿、纬四路、宜春街等多条道路建成完工，这批断头路的顺利贯通，补齐了多个片区的路网短板，疏通了困扰市民出行的交通堵点，为市民便捷出行、片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质提供了交通支撑。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1: 正确的那一个。
5: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1: 交广早班车。
5: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1: We know everything。
0: 2026年的7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三，时间是清晨的7:32。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同时我们要感谢中国石化和浦发银行冠名交广早班车的单元。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正在为你进行夏天的洗衣液的服务。

0: 而今天的洗衣液，我们是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是这两年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是头牌的绽放的绽，家庭的家，每一个小区的电梯里都有绽家的广告，绽家的双重凝珠精油四枪六合一洗衣凝珠，那么它的日常价285一百颗，这一百颗是60颗四枪和单枪40颗，我们今天的价格100颗99块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了。一号链接的玫瑰味目前只剩最后两单。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温度和天气都正常哈，苏南城市最高34，小雨转多云，苏中城市最高31，小雨转多云，南京最高31，早晨有点太阳，现在云层厚了，中雨转小雨，苏北城市最高31，多云的天气。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记者最关注。对于我们今天的记者关注的张谦记者所带来的这个慢冲锋，慢是快慢的慢，冲是充气的冲，风是风气的风。那今年暑假呢，旅游市场是刮起了这样的一阵慢冲锋。相比特种兵式的高强度的旅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好一点、生活气浓一点的地方，来一场松弛惬意的慢冲旅行。好，关于这个慢冲旅行，我们请记者张谦给我们更多的解读。张谦你早。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先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根据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其实都指向了咱们江苏是今年暑期慢冲旅行的绝对顶流。我们先看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赏荷游的热门景区的 top 10当中呢，我们江苏独占了两席，一个是苏州的拙政园，一个就是南京的玄武湖，双双上榜了。拙政园的暑期搜索以及预定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5%，玄武湖也上涨了38%以上。而携程的报告也同样印证了江苏的火热，南京成功跻身了全国暑期热门地的前十，全省的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14%，其中南京的增速达到了17%，领跑江苏全省。那么苏州拙政园是作为江南园林赏荷的代表，今年也恰逢苏州荷花展的大年，因为拙政园74年来第一次为了荷花园展区提前开园了，游客6:45就能够入园，在晨光当中与近千盆的精品荷花独处，这种避开烈日慢品园林的体验也正是慢冲旅行的精髓。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玄武湖，作为中国八大赏荷圣地之一，近500亩的玄武红莲最近是铺展到了湖面，如果进行环湖的慢行、乘船的赏荷都成了热门的体验，像太平门的赏荷栈道更是新晋的网红打卡点。携程的数据也显示，在南京不仅是外地游客的热门目的地，苏州、无锡、杭州等周边城市的游客占比也显著提高，高铁2小时的交通圈让周末的微慢冲成为了高频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赏荷的经济已经全面升级，同城数据显示，赏荷类的景区周边3公里带有庭院、湖景、茶空间标签的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0%，苏州的荷塘月色湿地公园等夜游的项目的门票预订量非常突出，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5天拉长到了2.1天。游客画像方面呢，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去年同期提升了约7%。那么这为一片荷花赋一座城市，也成了这届年轻人的新的浪漫。那么美团旅行的数据也同样印证了夜游的火爆，自7月份以来，夜游相关的搜索量和评论量环比均增长了100%左右，南京位列搜索热度的前5，南京玄武湖景区的晚间游客量已经占总游客量的70%，莲花广场的水幕电影、湖光音乐会也成了夏夜的标配。业内人士分析，江苏在这一轮的慢冲旅行的热潮当中优势独特，苏州有园林赏荷加非遗首座，南京有湖景夜游加上六朝的底蕴， 再加上一小时交通圈的优势，长三角客源可以轻松的实现说走就走的慢充之旅了。嗯，主持人。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的，一号链接站家现在最主打的品牌，它的这个品类就是六合一的洗衣凝珠，日常价60颗185，我们今天到手99块钱，60颗加单枪的桂花味40颗的赠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已经开始讲站家的其他的品类，一号链接马上断货。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我们要感谢浦发银行冠名交广早班车的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盛夏时节，江苏各地的夏日消费热潮涌动，江苏将会开展170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的消费券以及数字人民币红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4: 最近一段时间，打卡荷花市集成为不少游客在苏州的夏日限定。一大早，位于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就已热闹起来，有人弯腰挑选莲蓬，有人举起手机拍摄荷花与古城街巷同框的画面。南京游客徐女士：
5: 头一次来荷花市集，比我想象中更好啊！刚才还拍了照。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也有荷花，但是跟我以前小时候的荷花不一样，品种也很多。
4: 现场刚从荷塘采摘下来的荷花带着水珠整齐摆放，众多荷花相关的产品则为游客带来更多新意。摊主竹先生：
6: 干荷呀，卖个30多，通过一系列的就是冻干烘干的，用手艺让它长久的保存，以一个工艺的形式，不破坏它原生花朵的情况下，得到另外一种展现嘛。
4: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白塔公园，离市集不远的一家老宅咖啡店里，不少游客手捧荷花进店拍照消费，店里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过条马路，苏州本地菜馆顺势推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近餐桌。苏帮菜馆店长叶丽丽：
7: 针对这个荷花市集呀，苏州特色的套餐出来，荷三宝里面有红菱鸡头米藕，平时的话一个桌子有可能是翻台两三桌，但是我们一个周末有可能4-5遍的翻台。
4: 各具特色的市集让老空间长出新业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无锡梁溪区的咖啡市集上，30多个风格各异的咖啡品牌齐聚一堂，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巧妙融合，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百万级消费券和免费咖啡券有效提升了周边多个商圈的人气。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8: 我们专门投放了百万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热起来，人气旺起来。
4: 盛夏时节，夜游也成为不少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在常州红梅公园，秘境游园会以灯带、雾森打造沉浸式光影水岸，星光装置与动物美辰交相辉映，精灵仙子穿梭其中与游客互动。南通游客刘佳：
9: 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攻略嘛，然后第一个就是红梅公园，然后就过来了，挺惊喜的，挺好看的，就很多漂亮的灯光。
4: 今年常州老城乡夜游季首次推出双市集格局，两处市集隔水相望，以船只为载体的水岸风物集，让游客在夏夜蝉鸣中穿梭于水岸摊位之间。夜游季持续到8月30号，还将有湖心音乐会等全新体验。此外，每周五至周日，市民游客可半价登上天宁宝塔，每周六晚8点欣赏到精彩的宝塔灯光秀。常州天宁盛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活动负责人邵丽：
10: 我们串联了观光、休闲、文创、亲子、登高这种就是多元的一个业态，去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园内的商户呢，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形成我们的游览、体验、消费这样一个闭环。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的前三位。而随着暑假档多部影片的集中上映，电影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
11: 在江苏无锡某影城，不少观众利用闲暇时间前来观看暑期档新上映影片。

0: 其中喜剧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和现代体育相结合，以轻松搞笑的无厘头喜剧形式展现女足坚韧精神，吸引不少观众观影。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前五名。
1: 目前我们的排片率的话呢，也是确保每天能够有50%以上的这样的排片率，上座率也差不多在50%以上。然后我们也决定持续这样的一个高位排片的一个策略。
0: 除了《功夫女足》，整个暑期档的片单储备也十分丰富，覆盖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包括动画电影《八仙》、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等在内的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高潮。暑假期间，无锡市还投放了超100万元暑期电影消费券，包含15元亲子券和8元学生券，进一步降低了观影门槛。影城方面表示，消费券叠加影院自有优惠，有效带动了学生和亲子客群的观影热情。这一利好政策将覆盖整个暑期档，持续为影视升温。
2: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代金券，于是骗子找到了机会，一张标价仅70块钱的自助火锅代金券，竟然让南京市的魏女士一步步的落入到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连环陷阱当中，她的损失还是蛮惨重的。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索浩洋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3: 魏女士骗面对如此诱人的价格，他立即私信卖家询问详情，确认店铺信息后直接下单付款了。然而卖家
4: 2026到2030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那么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将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那么，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的能力。那么，我还关注到，在提升安全韧性水平方面，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强化水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业安全治理水平。那么在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重点是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数字交通走廊。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重点是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在办好交通为民实事上，交通运输部
2: 更加的美好。谢谢记者文文。
5: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2: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中国
6: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7: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8: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9: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

0: 起文明出行倡议，报名邀友各领15元通用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百日零违法更有机会赢整吨汽油大奖。7月21号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6: 必须要！
7: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一节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98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11: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十八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12: 滴滴爸爸早上好，泰山我们来。
11: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11: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即可。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不是很大，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目前来看，只有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在叠石桥的附近车辆稍多一些，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11: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8: 低头